0: 清文连续第四年出战中网，此前他曾在2024年闯入四强，他在今天决赛中的对手将是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世界赛艇联合会顶级赛事2026世界海岸赛艇锦标赛昨天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开幕，这是该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海岸赛艇起源于传统赛艇运动，是一项在海洋、湖泊等开放水域开展的赛艇运动。相比传统赛艇，海岸赛艇更强调运动员驾驭复杂水域环境的能力，融合速度、力量、技巧与智慧，具有较强的竞技性和观赏性。本届赛事竞赛日为11号至13号，设男子、女子、混合三个组别，涵盖单人艇、双人艇等七个项目，吸引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194名运动员参加。好的，下面请您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抽纸和卫生巾为什么不能混用？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抽纸和卫生巾不能混用，主要原因是两者执行的国家标准不同。卫生纸执行 GBT20810 标准，其细菌菌落总数要求为每克样品中的菌落形成单位数低于等于600，且原料允许使用再生浆。抽纸纸巾纸执行 GBT20808 标准，细菌菌落总数要求为每克样品中的菌落形成单位数低于等于200，且必须使用原生浆，不得检出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另外，卫生纸设计为遇水易分解，而抽纸要求失水不易破损。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晴到多云，15到26度。南京晴到多云，15到27度，常州晴，15到26度，无锡晴，14到27度，苏州晴，16到26度，扬州晴，14到26度，泰州晴，14到26度，南通晴转多云，15到24度，宿迁晴，15到27度，淮安晴，13到27度，盐城晴，15到25度，徐州晴转阴，14到28度，连云港晴转阴，14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路飞。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成长说节目。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0: 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童言童语，倾听童心，欢迎来到童言童语。每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小规矩，有的家规是为了让我们养成好习惯，有的是为了家人相处得更加和睦。不过呀，有些家规在我们小朋友眼里就有点让人想不通了。不知道同学们家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有的规矩很合理，但也会遇到一些让你觉得有点离谱、难以理解的规定。那在你的家里，你听过或者经历过最离谱的一条家规是什么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们的答案吧。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还是个小屁孩，我妈就让我打车出门了。
2: 我们家非常的民主，我觉得所有的家规都很合理，
3: 就是5:30之前必须回家。我觉得这个也太早了，那时候天还没黑呢。
4: 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
0: 听完大家各自的分享啊，真的是真实又有趣。每个家庭的规矩都不一样，大家的感受呢也是各不相同。有的同学觉得小小年纪就要自己独自打车出门，实在是有点挑战。有的同学吐槽5:30就要回家了，这时间也太早了吧。还有同学觉得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的规矩让人有点不自在呢。当然也有很幸运的同学觉得家里的规矩都很合理，家庭氛围特别的民主温暖。其实呀，每一条看似离谱的家规背后都藏着我们爸爸妈妈不一样的用心。要求我们早点回家是担心我们的安全，让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是希望我们可以学会独立成长。吃饭安静的规矩也是为了帮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家规看似是约束，其实更是陪伴我们长大的温柔守护。没有绝对完美的规矩，但每一份规矩里都是家人默默的关爱。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在规矩里慢慢成长，理解家人的心意，收获更好的自己。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春夏季节的花园里总可以看见小小的蜜蜂忙碌的身影，它们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嗡嗡作响，不停奔波。哎，那你有没有好奇过，蜜蜂每天辛勤采蜜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给我们人类制造甜甜的蜂蜜吗？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5: 因为他们要做那个蜂巢、蜂蜡，就是用花蜜做的。
6: 他要采蜜吃。
7: 建蜂巢吧。
8: 因为他要活着。
9: 他们可能会那个给蜂后之类的。
1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1: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10: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蜜蜂为什么需要采蜜呢？很多小朋友以为蜜蜂采蜜是专门给人类吃的。其实呀，并不是这样的。采蜜是蜜蜂为了养活自己，养活整个家族的生存本领。蜜蜂是非常团结的群居小动物。一个蜂巢里有成千上百只蜜蜂，它们没有冬天储存粮食的嘴巴，

也不像小鸟一样迁徙过冬。每到秋冬季节，花朵全部凋谢，外面再也没有花蜜可以吃。如果夏天不提前储存食物，那么整个蜂群就会饿肚子。所以呀，蜜蜂拼命采蜜，首先是为了给自己囤粮食。蜜蜂采集的花蜜水分很多，很稀薄，不能长期储存。它们飞回蜂巢之后，会不停地扇动翅膀，风干花蜜里的水分，然后把香甜浓稠的蜂蜜储存起来，封存在蜂巢里。等到寒冷的冬天，大家就靠着储存的蜂蜜安稳过冬。除此之外，蜜蜂采蜜穿梭花丛的过程中，身上会沾满花粉，无意间呢，也帮花朵完成了传粉，让花草树木顺利地开花结果，繁衍生长。我们吃到的蜂蜜，其实是蜜蜂辛辛苦苦一点点积攒下来的过冬口粮呢。蜜蜂小小的身体藏着大大的勤劳与坚持，它们日复一日的奔波忙碌，团结协作，默默付出，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呢。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说起出游，我们总向往名山大川，可很多动人的风景就藏在朴素热闹的乡间村落，那里有淳朴的乡

紧接着，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把乡村热闹的民族场景写了出来。春社是古代祭拜土地神祈求丰收的节日。快要到春社的日子，村子里吹箫打鼓，锣鼓声声，百姓来来往往，大家穿着朴素简单的衣服，古老淳朴的风俗依然保留着，一派祥和热闹的乡村生活，让人内心觉得无比温暖。末尾，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是诗人发自内心的喜爱。如果以后还有空闲的时光，我真想趁着月色拄着拐杖，夜里随时来敲农家的大门，再来做客。可以看出，诗人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乡土，舍不得离开。整首诗有美食人情，有山水风光，有民俗欢歌，从待客的淳朴到山路的峰回路转，再到对乡村生活的留恋，层层递进。他告诉我们，遇到困难不要沮丧，困境背后常常藏着新的希望。也希望大家可以既看到名山大川，也可以感受平凡生活当中的温暖与美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游山西村》给唱出来吧。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有人征战沙场守护家国，有人潜心钻研造福世人。东汉的张衡就是古代了不起的科学家发明家，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不贪图名利富贵，一生潜心钻研天文、地理、数学，敢于探索未知，发明。

创造无数，用智慧和坚持推动了古代科技的进步，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潜心治学勇于探索的张衡。张衡自幼聪慧过人，却从不骄傲浮躁，和许多贪玩享乐的孩童不同，年少的张衡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求知，观察自然。他从小不爱追逐热闹，不慕锦衣玉食，一心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年少时期的张衡为了开阔眼界，增长学识，主动离开家乡，远赴各地游学。一路上他跋山涉水，不畏艰险，走访名师，博览群书，认真学习文学、历法、天文的各类知识。无论寒冬酷暑，他始终坚持读书钻研，从不懈怠，从不偷懒，日积月累，积累了渊博的学识。成年后的张衡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本可以凭借才华谋取高官厚禄，安逸生活，但他淡泊名利，一心痴迷科学探索。古时候

光礼赞楷模讴歌时代，音乐剧《大田》开启全省巡演。全国铁路启用新版货物列车运行图，多品类货运班列优化升级。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强震，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前天晚上，原创音乐剧《大田》作为2026紫金文化艺术节舞台艺术展演剧目，在南京文化艺术中心精彩上演，同时拉开该剧全省巡演大幕。本次巡演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指导，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具体组织。当晚，南京社会各界近千名观众到场观摩。记者杨静雅、贾帅报道。
1: 音乐剧《大田》由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指导，镇江市委宣传部、镇江文广集团等单位联合出品，镇江市艺术剧院创排并演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剧目以从镇江走出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科技新农事迹为核心原型，串联起三代农科人跨越几十年的奋斗历程。观众李媛媛：
2: 今天专程带孩子来看《大田》音乐剧，特别受触动。舞台还原了赵亚夫老先生60余年扎根田野的故事，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这份一辈子为农民服务的坚守，真的让人肃然起敬。很感谢这部剧把榜样的故事带给南京的观众。
1: 赵亚夫是我省目前唯一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省委专门做出关于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同志学习的决定。这部剧正是贯彻落实省委决定的生动实践，它既是舞台上的演出，更是台下的实践，以艺术之笔讲好新时代三农故事、亚夫事迹、镇江故事，树立起可感可学的亚夫形象，让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精神直抵人心。截至目前，该剧已在北京、南京及镇江句容、丹阳、扬中、丹徒等地完成20多场演出。观众鲁翠清：
3: 今天看完音乐剧《大田》呢，特别有感触。这是发生在我们江苏南京周边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以三代农科人扎根乡土、科技助农为原型，没有刻意的这种煽情，用朴实细腻的舞台表达，还原了农机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这种坚守和奉献。人物呢非常接地气，音乐呢也真挚的动人，田间烟火气和时代温度扑面而来。希望呢这部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农科人的奉献。
1: 连续3年，音乐剧《大田》登上紫金文化艺术节舞台，随着南京首站成功上演，音乐剧《大田》全省巡演正式启幕。今年10月起，这台承载着致敬与传承的原创音乐剧将陆续走进全省13个社区市，以文艺之光礼赞楷模，讴歌时代，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凝聚精神力量。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中国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一是优化城际班列产品，促进城市间货物快速集散；二是优化多式联运班列产品，提升全程综合物流效能；三是加强大宗货物直达运输产品供给，保障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四是优化中欧中亚班列产品，提供安全高效跨境物流服务；五是持续优化铁路物流服务，推动货物运输降本增效。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消息，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从航线布局看，这15条新航线包括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

0: 共有九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其中八家为国内航司。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据中物联航空物流分会统计，截至9月30号，2026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334个。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力争15-17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10号，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56发生7.5级地震，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当地时间10号，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说，首都塔纳纳里佛一家企业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已致274人受影响，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早晨前后大部分地区有雾，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15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15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16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开心杂货铺节目。
1: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

0: 手电筒，这东西防身效果特别好，电一下麻半天。哥们儿问，
1: 你家是不是晚上经常有人出门啊？
0: 哦，我以前经常晚上去网吧，我爸买给我用的。
1: 哇，你爸爸好贴心啊，怕你走夜路不安全呀。
0: 嗯，以前玩游戏上瘾，一想去网吧，我爸就电我。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今天亚楠去闺蜜家玩，闺蜜老妈正在重温新白娘子传奇，亚楠就坐在沙发上一起看。
1: 突然亚楠一拍脑袋说，哎呀，我竟然错了十几年。
0: 怎么了？什么错了十几年？
1: 我现在才知道这歌词是千年等一回我无悔。
0: 那你以前怎么唱的呀？
1: 我从小唱的是千年等你回我不悔呀。女同事向大头借单反相机，大头说坏了。女同事又提出借卡片机，大头说也坏了。女同事再提出借平板电脑，大头说还是坏了。这个时候女同事不满地质问道，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是坏的呀？
0: 大头耸了耸肩说，因为你不是说吗，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呀。
1: 一天媳妇儿问铁柱，亲爱的，我看上去是不是真的很胖？
5: 嗯，斗胆问一句，你是想听实话还是想听假话？
1: 当然是想听实话了。
5: 实话我不敢说，如果说了实话都不知道自己会有多惨。
1: 怎么这么多废话，实话怎么不敢说呀？
0: 家里的那台体重秤，就是因为你称体重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说实话，就被你活生生的给压坏了。大头和老妈逛完超市坐公交车回家，公交车超载，乘客还在往上涌。这个时候老妈大声疾呼，
1: 大家不要急，我这有易爆品。
0: 听了这话大家都乱作一团，司机赶紧问，什么易爆品？
1: 老妈把一包东西举过头顶，气急败坏地说，鸡蛋呢，都挤爆两个了。
0: 天冷了，老王到处翻也找不到毛衣，就问老婆，我的毛衣去哪儿了呢？
1: 哦，洗了洗，缩小了，送给我哥了。
0: 老王没吱声，过了一会儿又找不着裤子了，你看见我那条厚裤子了吗？
1: 洗了洗，缩小了，送给我弟了。
0: 这个时候老王忍无可忍，大声说道，你不如把我洗洗送给你妹吧。表姐家大儿子16岁，身高蹿到了1.92米，今天跑到亚楠面前一站，笑眯眯地说，
6: 哎呀呀，我咋比小姨高这么多呢？
1: 表姐看不下去了，跳起来给了娃一巴掌，比什么身高，有能耐跟你小姨比比体重。
0: 小时候有一个常来家里的阿姨，总是把阿豪叫成哥哥的名字。终于有一天，阿豪忍无可忍，大骂了他一顿，
7: 你这个人是不是白痴呀？
0: 阿姨暴怒，立马告诉了老爸。阿豪永远忘不了哥哥被揍的时候眼里无辜和绝望。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3: 亚楠老大不小了，没有对象，他对别的不感兴趣，就是非常迷恋摔跤这项运动。邻居孙婶问，
4: 你打算找个什么样的对象呀？我帮你介绍呀。
3: 那必须得是会摔跤的。
4: 一听这话，孙婶眉开眼笑，连忙说，有，我们邻居家李二蛋就是。
3: 真的吗？他真的会摔跤吗？
4: 那当然了，你是不知道呀，这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从小走路就不稳，到现在还经常摔跤呢，平地就能把自己摔得鼻青脸肿的，你是没见过。哎呀，啪，摔得直哼哼，真的。老王的媳妇儿不喜欢家里的画眉鸟，所以平时鸟笼子都挂在阳台上，媳妇儿不在家的时候，老王就拿进屋里逗一下。
2: 刚刚老王在家遛鸟，看到老婆下班回来，他很自觉地把鸟笼子拿去阳台。这个时候媳妇儿生气地说，
4: 我留意你很久了，每次我到家你就把鸟笼子挂在阳台上，说给谁发信号呢？
2: 大头表妹高考完，在选专业的时候犯了迷糊，父母的意见不一致，所以她来找作为过来人的大头咨询。
4: 哥，你说这事儿我应该听谁的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同时满足他们两个人的要求呀？
2: 大头思索了很长时间，忽然慢悠悠地说，
3: 这事儿啊，你还得自己有主见。曾经我有个同学，他妈想让他学传媒，他爸想让他学营销，最后他同时满足了父母两个人的要求啊。
4: 哇，哎，这两个差得挺远的呀，那你这个同学怎么做到的呀？你跟我说说呗。
3: 传媒嘛，营销嘛，最后他进了传销。
2: 前几天老王跟媳妇儿干架，脸上被挠了好几个道子，昨天两个人一块回娘家吃饭，岳母就问，
4: 女婿呀，你脸上怎么回事呀？
3: 哦，这个呀，这家里的猫给挠的。
4: 吃完饭，老王跟老婆离开了，刚走到楼下，岳母就在阳台上喊，哎，你们家那个猫，他的手机忘拿了。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最近亚楠家里出了很多事儿，先是他爸病了，后来嫂子的手又被菜刀给割伤了，这不今天他又摔骨折了。面对前来看望他的同事，亚楠终于哭了。
4: 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最近真的是倒霉透了。
2: 听了这话，一同事赶来安慰他说，没事儿没事儿，清明节不是快到了吗？回老家。

0: 给你爷爷多烧点钱，保佑你们一家老小出入平安。
1: 大家都点头说有道理，谁知道亚楠哭得更凶了，一边哭还一边骂呢，给我滚，我爷爷还没死呢。
0: 阿豪打算在农村的老家盖一栋房子，包工头介绍说，你打算该多少钱的，现在这个盖房子呀，20-30万的也有，70-80万的也有，最低10万起，上不封顶。不过你放心啊，乡里乡亲的价钱咱谈妥了，你就该干啥干啥去，完全不用你操心。
1: 考虑到自己资金紧张，阿豪选了10万的，然后呢就进城打工去了。到了验收的那天，他回家才发现这栋房子果然上面是没有封顶的。老王下班回家，刚推开门，媳妇儿一伸腿把他绊倒在地。老王爬起来生气地问媳妇儿，你这儿干什么呀，怎么这么没轻没重的呀？
0: 你儿子让我这么干的。老王一听给儿子一巴掌，好你个小兔崽子，你敢让你妈把我绊倒。
1: 儿子一脸委屈地说，我只是跟妈妈说我想看摔跤吧爸爸。老王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回来，老婆酸溜溜地问，呀，你们当年的班花有什么变化吗？
0: 老王感慨地说，她呀还是跟上大学的时候一模一样，一点儿都没变。
1: 呀，20多年没见，一点儿没变化吗？是整容了吧？
0: 这个时候老王白了一眼老婆，我说的是她以前不理我，现在还是不理我，一点儿都没变。
1: 周末闺女在写作业的时候就问铁柱了，爸爸，沐浴是什么意思呀？
0: 宝贝，沐浴呢就是洗澡。
1: 那沐浴阳光是什么意思呢？
0: 铁柱抓耳挠腮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时候一旁洗衣服的老婆说，
1: 哎呀，就是干洗的意思啊。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深度介入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1903年，鲍罗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随列宁到瑞士进行革命，1907年春赴美国侨居并结婚，曾在芝加哥加入美国社会党，十月革命后回到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于1921年1月出任共产国际驻柏林特使，1923年奉派到广州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及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蒋介石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决裂的过程。鲍罗廷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提出按苏联共产党的模式改组国民党的计划，之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顾问，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鲍罗廷起草了所谓致苏联遗书，然而这封遗书上未见孙中山先生签字。孙中山过世后，国民党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各种力量重新组合，标志之一是蒋介石的崛起。其对权力的追求不断挑战原有的党内格局，他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关系渐趋恶化，并最终决裂。以往的史料中多侧重叙述导致蒋与鲍罗廷决裂的得意因素与蒋如何决裂，而蒋介石日记则若隐若现地展现出他与鲍罗廷决裂的另一面，也就是蒋介石对鲍罗廷的个人感官的变化。蒋介石在最初的犹豫甚至略带恐惧的情绪，及其为驱逐鲍罗廷所采取的策略。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在孙中山确定实施联俄政策的1923年秋天来中国，鲍罗廷得到孙中山先生的极大信任， 被聘为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他协助孙中山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出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两个方面得到了鲍罗廷的帮助，一是鲍罗廷关心军校的建设，多次请求苏联政府派出军事顾问团，增拨军费与军械支持军校；二是鲍罗廷本人也常去军校，介绍苏联红军的组织与生活，帮助军校师生了解苏联的状况。蒋介石受益甚多，对鲍很尊重。孙中山过世后，鲍罗廷被继续聘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对国民党的影响力有增无减。在处置商团叛乱、东征统一广东及处理廖仲恺遇刺案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鲍的强势引起了部分国民党的反弹，西山会议派强烈要求解除鲍罗廷的职务，虽然未能得逞，但鲍罗廷不得不在1926年2月离开广州到北方休假。蒋介石并不反对鲍罗廷，但他趁鲍罗廷离开之时扩张个人权力，发动中山舰事件，一度包围苏联顾问团。四月，鲍罗廷在回到广州时对蒋介石的行为未予制裁，反而一味地迁就退让。蒋介石等人抓住鲍罗廷与苏联方面害怕关系破裂的弱点继续进逼，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共产党人，鲍罗廷的影响力也受到了制约。1926年7月北伐开始，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实力随着军事胜利而扩张，对鲍罗廷的态度也不再如从前般恭敬。1926年10月北伐军完全占领武昌，11月初攻占南昌，此时国民政府仍偏处珠江流域的广州，对未来战事的指挥有鞭长莫及之感。蒋介石开始考虑国民政府北上的问题，建议政府常务委员先来武汉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十天之后，他又电催国民党中央速将政府迁至武昌，电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的确有利于北伐战事的指挥，但蒋介石提出迁都武汉却兼有希望能更直接地将党政权力控制于自己之下的目的。鲍罗廷也支持迁都，除了有利于北伐之外，他的如意算盘是希望能够通过党政权威来制约蒋介石势力的扩大。同一事件，两个人的目的却是南辕北辙，各有打算，之后的纷争都源于此。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做出迁都武汉的决定，11月16号鲍罗廷与宋庆龄等第一批党政要员从广州北上，到达韶关后因铁路尚未修通，便绕道赣州由水路北上。12月2号鲍罗廷在南昌与蒋介石见面，对迁都武汉有共识。几天后他们溯江北上到达武汉，鉴于党政机构的迁移尚未完成，形势不变，鲍罗廷提议在武汉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这个提议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正当迁都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蒋介石却出尔反尔，将随后北上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截留在南昌，阻止他们前往武汉。1927年的1月3号蒋介石主持召开政治会议，通过中央党部与政府暂驻南昌的决议。蒋介石从提议迁都武汉转而要求暂驻南昌，主要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因为此时蒋介石的势力在江西基本扎稳脚跟， 如能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至南昌，则有利于其全面掌握军政大权。然而，蒋介石也意识到，他擅自改变党的重要决定，必然招致强烈反对，将面对压力，故在当天的日记用精神痛苦、心神烦闷来形容心情，甚至积难成眠。果然，鲍罗廷与武汉方面坚决反对蒋介石擅自强令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的决定，由此引发了著名的迁都之争。双方僵持不下之时，蒋介石决定亲赴武汉观察形势，并试图说服武汉方面。蒋介石于1月12日下午到达武汉，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稍作休息后即赴欢迎会，到者约数万人，蒋在会上演讲。当晚，武汉方面为蒋介石专门举行欢迎宴会，这本该是其乐融融的场面，却因蒋介石挑起的迁都之争而变得更像是一场鸿门宴。宴会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晚宴会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无过于此，为被压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身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彼外人之华人非尽是贱辱而不可污蔑也。次日，蒋介石的不良情绪继续发酵，彻夜未眠，灰心丧气，以致动了自杀的念头。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昨晚忧患终夜，不能安眠，今晨8时起床，机遇自杀，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到底宴会上发生了什么，让蒋介石的情绪一落千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甚至要自杀呢？蒋介石并未记下受辱的细节，陈公博的回忆再现了当时的情景。鲍罗廷与蒋介石谈话时，对蒋的一意孤行感到愤怒，要求蒋尊重武汉方面的意见。鲍罗廷讲了一个西方的故事，一个古代的专制君王不听别人的意见，不许大臣们讲话，大臣反驳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蒋介石对此不敢当面驳斥，但觉得被誉为专制君王是受到莫大的侮辱，非常的委屈，并将此上升到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污蔑的高度，于是生出了与鲍罗廷不共戴天之心。这次受辱使蒋终生难忘，以致他在30年后的1958年的日记中仍咬牙切齿地提起鲍罗廷对他的羞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1月17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上说明中央暂驻南昌之必要性，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蒋意识到鲍罗廷是武汉方面的后台，他与武汉方面的矛盾不易调和，便采取隐忍不言的策略，不再公开宣传自己的主张。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月18号，蒋介石离开武汉，次日船到九江，他不再隐忍，见到程潜就知

近日消极灰心，怠惰交金，患得患失，愁闷苦痛，不知所止，病在环境之怯弱，干事之无人也。唯能立于革命地位，则外闻之揣测怀疑可以不顾也，鲍尔廷之横暴如不速去，则不能革命。唯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报也。外人不知原理，一味畏缩，可叹。这里唯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报也一段，实际上是蒋介石自己对联俄与屈报关系的认识，也就是屈报不会破坏联俄事业，而是为了更好的联俄革命。他叹息其他人无法理解他的想法。蒋介石与鲍罗廷关系的恶化被英国报纸所察觉，大肆报道，以期分化。蒋介石见此报道有所警觉，反而决定暂停屈报的举动。见英报挑拨俞与苏俄感情甚烈，俞本决心去报，见此报则是重帝国主义者之计，故虽欲急去，亦唯有忍耐不去，以待将来可也。这反映了蒋介石对当时局势的判断，也就是与鲍罗廷的矛盾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事情，而帝国主义则是主要的敌人。为了反帝，他考虑将与鲍罗廷的矛盾暂时搁置。2月1号，蒋介石与张静江、戴季陶等人商议党务及鲍事，蒋主动提出吾不忍为帝国主义者之匪笑，宁屈己卑私以求革命之发展，故放弃主张，并愿意将政府迁移至武昌，以平息迁都之争。不过由于时局发展迅速与沟通不利，蒋介石决定退让之时，武汉方面没有回应，反而步步紧逼。一系列针对蒋介石的反独裁宣传让他甚是不解、委屈与愤怒。2月17号，蒋介石记道，汉口联席会议定反革命罪条例，以及各种宣传对俞与靖江兄攻击击无完肤，名俞为独裁制，名靖为昏庸，本党党员之谄奉卑污、趋炎附势、执迷不悟之徒，其恶罪比敌尤甚也，呜呼，党团其亡乎。2月21号，武汉方面自行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决定即日起结束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汉正式办公。蒋介石认为这是武汉方面目中无人，他针锋相对的于23号下午在南昌召开临时政治会议，声明政府仍在南昌照常办公，武汉不得另行办公。蒋介石认为武汉的行为由鲍罗廷操作，将所有的愤怒归罪于鲍罗廷一身，鲍氏之罪不容于天地之间，奸党之计毒极矣，鲍氏之肉不足食也。此时蒋介石一度搁置的驱逐鲍罗廷的念头再度抬头。2月23号，蒋介石与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也就是胡定康会谈，他公开摆出与鲍罗廷势不两立的架势，径直地向维京斯基发问，共产国际要国民党团结呢，还是要国民党分裂呢？是主张国民政府驻武汉呢，还是驻南昌呢？蒋介石告状说，国民党现在所有纠纷皆由鲍一人所起也，其言行横暴卑污，思之愤恨。蒋并表示，政府迁期乃待第三国际撤鲍之电予以回去方定，这等于是要挟共产国际撤回鲍罗廷。几天之后，蒋介石又动员南昌方面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要求撤回鲍罗廷，然而莫斯科支持武汉，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
蒋介石本想凭借北伐战绩

0: 来逼迫莫斯科让步，不料这一招受挫，他倍感压力，被迫同意在江西的党政要员去武汉。失望之余，蒋介石再次想以退为进，以辞职来争利益。他在日记中记录，处境困难已至极点，似有非辞职不可之事，革命至此，痛心何及。3月10号至17号，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没有参加。会议在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的精神下，通过了许多鲍罗廷赞成的主张，对蒋介石的权力进行限制。蒋介石所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常会主席职务被免，只保留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实职，这也把蒋介石逼上了绝路。他决定利用掌握的军队最后一搏。蒋在1927年的3月24号的日记中写道，武汉形势险恶，谋害亦烈，海军恐亦为其利诱。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

0: 上午，一通急促的电话打。
1: 送时效期间内积极的主张权利，比如可以通过发送催款函、达成还款协议以及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等方式，并妥善保留相关的证据，以免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
0: 好的，本期的法院传真就到这儿，感谢收听，再见。

过的。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江苏启悦以专精特新破局，打造中国制造名片。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入海，计划下潜约4500米。巴勒斯坦将于2027年9月同步举行总统和立法选举，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在轨道交通装备的技术赛道上，专精特新正成为企业突围的密码。近年来，位于句容经济开发区的江苏启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深耕列车门系统这一细分领域，不仅产值翻了6倍，更借力一带一路建设，成功将中国制造的轨交核心部件推向海外，展现了强大的创新实力与市场开拓能力。记者李卓颖、殷沙称、张友恒报道。
1: 在江苏启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一批列车门系统正在抓紧打包，准备出口发往印尼。一扇列车门看似寻常，却是列车上启闭最频繁、安全要求极高的核心部件。而江苏启悦正是国内少数掌握全品类轨交门系统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江苏启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敬国：
2: 从2023年开始接触印尼国铁项目，这是第一个批量化的订单，也是为我们后面印尼市场打开市场局面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1: 目前江苏启悦已在印尼市场站稳脚跟，近年来公司紧抓一带一路合作机遇，系统布局海外市场，产品已成功进入东南亚、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走向世界的底气源于过硬的技术实力。目前江苏启悦的车门技术平台已实现对高速铁路、准高速铁路、普通铁路及各类城市轨道交通制式的全覆盖，同时涵盖列车侧门与站台屏蔽门系统，实现了从研发设计、精密制造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国产化。
2: 我们所有的核心零部件都是自主开发、自主生产，包括像车门的控制器、像车门上的按钮，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产品，我们不需要采购，是不需要被国外的品牌卡脖子的。
1: 2020年，江苏启悦从南京迁入句容经济开发区，5年间，企业产值从最初的1000万元跃升至2025年的5000万元，今年预计将突破6000万元。
2: 通过这几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都有所突破。国内呢，开始那个

0: 开始了这个国铁车门的技术审查，明年有望获得中车的一级供应商身份。海外项目呢，从2023年开始拓展，目前也有7个国家有相应的项目落地。所以未来的这个情况，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片光明。
1: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据义乌海关消息，截至10月7号，今年一新欧进出口集装箱量已突破20万标箱。作为全国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之一，一新欧中欧班列已开通27条稳定运行线路，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座城市。据京昆高速铁路西昆公司消息，今天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2号隧道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据了解，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与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与北碚区，最终接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号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号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表示，他认为乌克兰是时候选出一位新总统了，以此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俄柴油协议的批评。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15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15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16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曲大当家。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 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0: 2021年。一条评论孙燕姿为冷门歌手。

传唱。歌曲热情地鼓励人们，即使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至今他的歌迷仍会记得 MV 当中的经典画面，孙燕姿穿着一袭白衣，迎着风弹着钢琴，用潮汕话唱到天黑黑欲落雨，天黑黑黑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就在这一年，还有一个羞涩的口齿不清的卷毛小子周杰伦出了名，推出一张名为 J 的专辑，男周女孙的说法盛行一时，甚至成了21世纪初乐坛景观。公司很快为孙燕姿打造了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此后短短3年间，

孙燕姿共发行七张专辑。2002年10月，亚洲周刊用长篇报道来描绘这场席卷亚洲的孙燕姿现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自己在台北和上海看到街上都是孙燕姿的广告牌，觉得非常骄傲。如此频繁发歌，孙燕姿感到了疲乏，瓶颈随之而来。2005年，她迎来了十年上升期中的中场休整时期。完美的一天算是一首比较另类的经典。孙燕姿以一种舒服慵懒的姿态唱着，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然而专辑销量下滑，于是她打算暂时退出休整。

2017年，孙燕姿在这样的心境下推出单曲《跳舞的反骨》，这是一个讲述理智与疯狂并行的故事。孙燕姿说，我去看梵高的画作和他的故事，觉得他很特别。在麦田里开枪自杀，他对照自己发现有些地方和梵高很相似，比如执着，比如理智与疯狂常常像两个小人一样在内心深处打架。录制《跳舞的反骨》这首歌时，孙燕姿先喝了一小杯酒，让自己进入微醺的状态，随后再进入录音室

0: 尽情开唱，唱着唱着还跳起了舞。有一些癫狂，完全是在用直觉唱歌。随后他再次沉寂，这次也完全是凭借自己的直觉。2020年，沉寂中的孙燕姿突然被网友顶上热搜，源于有影迷把酷似她坐高铁的一张照片抛到网上，马上孙燕姿以搞怪的方式回复网友，评论区一片嘻嘻哈哈的祥和。
1: 祥和

大红大紫之后，各种商业合作扑面而来，孙燕姿有了更多更轻松但更赚钱的工作机会。可是孙燕姿很多情况下都拒绝了，你可能无法想象，孙燕姿作为当时乐坛四大天后之首，唱片成绩是最好的，但是代言收入却是最少的。孙燕姿从来不想成为一个只会赚钱的商业机器，比起名利，她更想知道自己想唱什么和为什么而唱。我是歌手曾三番四次的邀请孙燕姿参加都被她婉拒，她不需要这个舞台的肯定，也不会为了迎合娱乐去违背自己的初心。正如他在访谈中说到的，我没有时间，在音乐上要花很多时间的，而录制节目需要每周都去，我做不到。出道近19年，孙燕姿唯独只参加过一档综艺节目《我想和你唱》，而参加原因是为了给老朋友韩红面子。韩红在节目发布会上说，为了请她，我电话里都快哽咽了。在《我想和你唱》的第一期节目录制现场，孙燕姿唱了一首《半句再见》，在场观众一边跟着唱，一边强忍着泪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半句再见说的是要敢于说再见，而孙燕姿作为他的发声者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在舞台之外见到孙燕姿太难太难了，但对孙燕姿来说，自己的消息如果和音乐无关，那就不是他想要的。2020年6月，孙燕姿以平淡朴素的方式在网上开了一场直播音乐会，齐肩发、白 T 恤，一曲一曲娓娓道来，却让不少观众涕泪纵横，让眼泪成诗。直播中，他多次提起了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并且用自己多年来的歌曲名字串起了一场神奇的人生之旅。许多事情会让这个世界发生改变，许多人和事会被突然画上了休止符。虽然我们也会犯错，会任性的逃亡，但希望观众不要害怕，永远相信这个世界。逆光里寻找那光芒，在绿光里让自己对未来充满喜悦，在极美中奔向未知的精彩。当然，也要在累了的时候慢慢来，反过来走走，因为人生总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这才真的很好。像跳舞的反骨一样，享受生命的神奇。2021年初，孙燕姿又在毫无宣传铺垫的情况下推出单曲《余额》，旋律并不洗脑，只是唱了她想唱的。

虽远，歌声依旧。我们下面要换一首轻松又接地气的作品，1976年许冠杰的《半斤八两》。许冠杰在当时被称为粤语流行歌的开山鼻祖，他非常的擅长写普通人的生活。这首《半斤八两》唱出了打工族的心声，旋律上口，歌词真实又有一点幽默，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当时一经推出，火遍了全港，直到今天依然很有共鸣。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蔡琴，叫做你的眼神。这首歌的旋律啊，把心动和思念唱得温柔又克制，而蔡琴的演唱永远都是不张扬不浓烈，就像一杯红酒一样，越酿越纯，越酿越好喝，一字一句落在了我们的心里，成为了华语乐坛永不过时的经典。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眼神，一段心事都能够被蔡琴轻轻地唱出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1976年包美胜的这首《小茉莉》。好，包美胜是台湾校园民歌时期的代表歌手了，他的声音像小朋友一样，听起来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啊，特别有辨识度。我们找遍整个台湾乐坛都很难找出这样的歌声，就像是一个小朋友在唱歌一样。所以他唱的什么小茉莉呀，唱的这个捉泥鳅啊，都是很有那种儿童歌曲的感觉的。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学生时代里都有这样的一首温柔的歌，我们来听这首小茉莉。

这首可爱的小茉莉，接下来我们要再听一首大气又温暖的时代金曲，来自于汪明荃的《家变》。这首歌是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啊，歌词道尽了人生变化和亲情的可贵。当年随着剧集的热播，红遍了两岸三地。那么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越听越有味道。

人生多变，真情不变，这也是老歌最珍贵的地方。我们接下来再听一首让人充满着觉得希望和力量的作品吧，来自1979年张明敏的《陇上行之外》的温暖金曲，叫做《中华民族》。这首《中华民族》的旋律大气庄重，歌词深情厚重，唱出了民族的骄傲和希望，沉稳又有力量，曾经激励过无数的人。

0: 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以文艺之光礼赞楷模，讴歌时代，音乐剧《大田》开启全省巡演。高频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居民消费意愿稳步回暖。美乌现分歧，英国首相力挺泽连斯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前天晚上原创音乐剧《大田》作为2026紫荆文化艺术节舞台艺术展演剧目，在南京文化艺术中心精彩上演，同时拉开该剧全省巡演大幕。本次巡演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指导，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具体组织。当晚，南京社会各界近千名观众到场观摩。记者杨静雅、贾帅报道。
1: 音乐剧《大田》由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指导，镇江市委宣传部、镇江文广集团等单位联合出品，镇江市艺术剧院创排并演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剧目以从镇江走出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科技新农事迹为核心原型，串联起三代农科人跨越几十年的奋斗历程。观众李媛媛：
2: 今天专程带孩子来看《大田》音乐剧，特别受触动。舞台还原了赵亚夫老先生60余年扎根田野的故事，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这份一辈子为农民服务的坚守，真的让人肃然起敬。很感谢这部剧把榜样的故事带给南京的观众。
1: 赵亚夫是我省

0: 目前唯一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省委专门作出关于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同志学习的决定。这部剧正是贯彻落实省委决定的生动实践，它既是舞台上的演出，更是台下的实践，以艺术之笔讲好新时代三农故事、亚夫事迹、镇江故事，树立起可感可学的亚夫形象，让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精神直抵人心。截至目前，该剧已在北京、南京及镇江句容、丹阳、扬中、丹徒等地完成20多场演出。观众鲁翠青：
1: 今天看完音乐剧《搭田》呢，特别有感触。这是发生在我们江苏南京周边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以三代农科人扎根乡土、科技助农为原型，没有刻意的这种煽情，用朴实细腻的舞台表达，还原了农机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这种坚守和奉献。人物呢非常接地气，音乐呢也真挚的动人。田间烟火气和时代温度扑面而来，希望呢这部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农科人的奉献。
0: 连续3年，音乐剧《搭田》登上紫荆文化艺术节舞台。随着南京首站成功上演，音乐剧《搭田》全省巡演正式启幕。今年10月起，这台承载着致敬与传承的原创音乐剧将陆续走进全省13个社区市，以文艺之光礼赞楷模，讴歌时代，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凝聚精神力量。
2: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高频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增长4.5%，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8月提高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行。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数据显示，9月支付金额同比增长5.7%，增速较上月提高1.3个百分点。3季度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扩围加力，居民消费意愿稳步回暖，市场消费需求不断释放。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较上月有所回升，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最近，加拿大智库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这是香港连续第3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印证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和简单低税制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竞争力再获国际社会认可。来关注国际方面。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15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15到26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多云，15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最近演员陈坤在直播中表示自己生病瘦了十几斤，相关话题词是引发了网友讨论。一些人也表示自己有时生病也会掉体重，为什么生病的时候体重掉得快，这正常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朱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生病掉体重的原因，并提醒你生病时需要补充哪些营养，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丽媛主治中医师哈。王医生你好。
6: 你好周伟。
2: 好，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7: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我们来看到啊，一位听众赵先生哈，跟我反映了一件事儿哈，我这看了之后，我觉得特别有必要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也是我在生活当中有碰到过的。怎么回事呢？就是啊，赵先生说呢，他每次啊，就开车的时间比较长了，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腰酸、屁股疼，哎，这个还会发麻，有的时候啊，还会这个发麻的感觉一直延伸到大腿、小腿一块儿都非常难受哈。其实也是很普遍的一个情况。那有不少车主呢，都是把这个归结于啊，坐得太久了啊，可能歇一会儿就会好了。但是啊，反反复复的这个腿累、腿沉、腿发软，真的只是久坐那么简单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啊，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6: 首先呢，就是久坐不动，它下肢的血液循环它一定是没有那么好的。就我们开车时那个双腿是始终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然后大腿呀还有小腿的肌肉长期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这个时候它那个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就是变慢了，就是气血无法顺畅的流通，这个时候血液淤滞在这个腿部，就会出现这个腿部的酸胀呀、发沉呀、发麻的这种情况。这也是很多人就是开车开久了或者坐久了，一站起来腿就是不听使唤了的这种情况的原因。走两步到，哎，就可以缓解了，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个肌肉这个持续的这种劳损啊，它是绷着劲儿的，因为你开车的时候你这个腿是不敢放松的，对吧？你开车的过程中啊，你这个双脚时刻要控制这个油门刹车，然后大腿啊还有小腿这个肌肉啊要持续的发力，然后保持紧张，就根本得不到放松，然后长时间的这个肌肉的一个紧绷啊，就会导致这个肌肉这个疲劳和僵硬，然后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一些慢性的劳损了。就是哪怕你开车时间不长，你也会觉得就是双腿酸软无力了，稍微时间久就觉得有点累。就是好多我们司机朋友会开车时间久会遇到这种问题。
2: 对，
6: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就是可能是有一些疾病了，
8: 嗯，
6: 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听过腰椎间盘突出，
8: 嗯，是
6: 什么压迫神经根的这种情况，
8: 嗯，
6: 对，就是你以为一直开车坐着呀，实际上啊，其实你是扛着整个上半身呢，
8: 很累的，
6: 对的，你坐着的时候，整个腰椎它承受的压力，它比站的时候是大的，
8: 嗯 嗯，
6: 所以说坐着时候这个腰椎间盘的压力，嗯，一般的话是站立时候的1.4。

0: 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现在啊，不少的家长呢习惯用成绩来衡量孩子的全部成长，分数稍有起伏就会焦虑着急。可是成长里面很多珍贵的进步啊，是试卷上看不到的。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诗言诗语，来听一听镇江市中山路小学学生成长中心主任蒋锦老师的分享，跳出分数，看见孩子看不见的成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新学期已经逐渐步入正轨了，很多的家长啊会把自己的注意力聚焦在孩子的考试分数或者是作业的正确率上面。其实分数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啊，它绝不能代表孩子成长的全部。在很多试卷的成绩看不见的地方，一些细小的进步、细微的点，更加值得我们家长看见和及时给予肯定。因为那些孩子们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希望被大家所看见和认可。首先呢，希望家长朋友们学会区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结果，一个是过程。我们可以关注学习的成绩，但不是盯着最后卷子上的那个数字。孩子是不是比以前更自觉了？当他遇到难题的时候，他愿不愿意去接受挑战？和自己的同伴发生了一些误会摩擦的时候，他能不能试着换位思考，能不能独立地去化解矛盾？在他受到挫折或者是有了失败的体验时，他能不能够迅速地调整次数比之前多多了？每天回来以后，慢慢的我们发现他的书包整理得越来越干净了。其实这些细微的变化都是孩子每一天都在努力地向前走。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大力地去表扬孩子，但是不是只表扬他获得的成果，比如说你真棒，你太厉害了，你怎么那么棒，这样的比较空洞的语言，而希望家长去多肯定孩子获得成功的这个过程。比如说，哎呀，你今天这张作业纸上字迹更端正了，说明你的态度也更棒了。今天你作业得了优星，那是因为你认真地听清了老师的要求。如果用这样的语言去鼓励孩子，那么孩子自然地就得到了自信心，同时也清楚地明白了我该怎么做才能够持续努力，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夸奖。第三，就是接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起起伏伏。其实啊，就像我们秋天的时候，不是所有的庄稼都能够同时成熟有收获，孩子的发展也是有快有慢的。毕竟没有一个人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一片树叶是完美相同的。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更加要有这样的耐心，允许孩子有状态不佳的时候，成绩有偶尔波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真的不必过度的去放大焦虑，觉得哎呀天要塌了，孩子这么弱怎么办呢？其实家长朋友这个时候生

0: 店主一家提出了10万元的高额索赔。 为了化解纠纷，辖区派出所先后组织双方进行2次协商调解。 开始，店家表示出于人道主义，愿意给2-3千元， 但是对方坚持索赔10万元，还声称要把老人遗体放到排管门口。 最终，双方在当地相关部门协调下协商成功， 赔偿金额从10万元降到了1.9万元， 并要求备注人道主义补偿款。 8月24号， 据新京报报道， 湖南祁东县司法局已就店主帮扶老人遭索赔一事介入调查。另外，根据时刻新闻报道，针对此事，有关部门进行了调解，确认救人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后店主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一次性帮扶死者家属 1.9万元。 8月24号， 这一起备受关注的湖南祁东帮扶老人遭索赔事件 迎来了新的进展。 相关部门在23号晚上向李先生提出， 愿意将此前支付的1.9万元赔偿款全额补贴返还。 当时双方正在协商之中，李先生表示家里暂时接受了这个方案， 因为不想再耗费更多时间和精力。 8月24号下午， 湖南当地一家企业总经理专程来到了祁东县红桥街道，走访慰问李先生一家，为他们送上了20000元慰问金，以实际行动鼓励凡人善举，弘扬全社会扬善崇德之风。李先生一家对他们的关心表示衷心感谢，他们表示那两天有很多人对他们表示了慰问和鼓励，感觉很温暖。
1: 他说，以后再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或事，还是会站出来尽自己的一份力去帮一把。店主帮扶晕倒老人反遭索赔事件冲上热搜之后，网友们纷纷议论，很多人质疑店家无偿为陌生老人提供休息场所，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帮扶送医，全程无过错无过失，为何最终还要承担1.9万元赔偿。
0: 消息说法，施救老人遭索赔，我们该如何保护善意？正在播出。店主帮扶晕倒老人反遭索赔事件曝光之后，多数网友为店主鸣不平，无偿助人积极施救，没有任何过错，却要为一场意外买单，不仅承受了精神损耗，还要承担经济损失，无疑会挫伤社会善意，让更多人不敢再主动帮扶陌生人。 不少网友担心这种协商可能是和稀泥，这会传递出谁闹谁有理的错误信号，直言这不是赔偿，是无奈的妥协，是为息事宁人付出的代价。要解答这些网友的质疑，首先我们要厘清在这一次事件当中，店主到底有没有责任。对此，我们采访了上海断合段镇江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希律师。王律师表示，
2: 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主张侵权赔偿需要证明行为人存在过错，造成损害，且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同时，民法典第184条规定，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人条款。 就目前披露的情况看，老人进店不久即出现异常，店方参与帮扶120随后到场。 如果证据证实店方没有实施导致异常的行为，发现后采取了合理措施，家属一方仍然需要进一步证明过错及因果关系，不能仅因为老人在店内晕倒就推定店方担责。老人不幸离世，家属承受巨大悲痛，提出诉求可以理解。 双方已经支付的1.9万元 属于协商结果，并不等同于认定店方存在过错。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商家的安全保障义务呢？王律师介绍， 根据民法典1198条规定，商家确有安全保障义务，但这个义务不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只要有人在场所内发生意外，经营者就当然担责。 仍然要结合场所的性质、危险可否预见以及是否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及因果关系综合判断。商家的安全保障义务通常是要求经营场所设施安全，对危险尽到提醒和及时救助。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结合现有的信息，这个事件里店主不存在过错，因为老人进店。

0: 店休息是自愿行为，店内环境也没有安全隐患。老人的猝死大概率是自身疾病突发导致，与店主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同时，店主和老人之间没有消费服务关系，法律上并不要求店主具备专业的救助能力。店主主动去救助，甚至已经超出法律的最低要求。
1: 从法律的角度出发，侵权责任的成立需要满足哪一些条件呢？从这一角度出发，又该如何看待店主一家支付的1.9万元呢？王律师介绍，
0: 侵权责任的成立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原则，需同时具备过错、侵害行为、损害后果以及因果关系四个构成要件。就目前本案披露的事实来看，老人是因为身体不适主动进入店内休息后发生异常的，店主发现后第一时间实施帮扶并协助送医，无论从安全保障义务还是从救助义务的角度衡量，都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其帮扶行为本身也属于法律所鼓励的善意救助，依法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双方在派出所主持下协商支付的1.9万元，在性质上更宜认定为基于化解纠纷、安抚家属的人道主义补偿款，而非建立在侵权认定基础上的赔偿金，两者在法律评价上存在本质的区别。
1: 如果老人家属不认可这一协商结果，进入到了诉讼程序，那么该由谁来承担举证责任呢？王律师介绍，
0: 如果双方协商不成进入诉讼，按照民事诉讼法第67条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老人家属一方通常需要提交现场监控、证人证言、既往病历、急救诊疗记录以及死亡原因的医学材料。如果老人家属主张店方搬动延误救治导致后果，还需证明医学因果关系，必要时通过司法鉴定解决店方违反财务纪律存在滥用。

0: 今年一新欧进出口集装箱量已突破200,000标箱。作为全国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之一，一新欧中欧班列已开通27条稳定运行线路，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座城市。金秋十月，旅游市场打出高性价比组合拳。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至200-300元区间。十月中下旬至11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1号，沙特教育部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至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10号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俄罗斯主要搜索引擎央捷科斯10月11号在社交平台通报，其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因无人机袭击受损，无人员伤亡，该中心运行已停止。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州长阿夫杰耶夫当天通报，该州弗拉基米尔市郊基础设施遭无人机袭击起火，两座为5000名居民供电的变电站断电，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报道，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根据农林水产省的通报，发生猪瘟的农场共饲养约1900头猪。与这家农场存在流行病学关联的另一家农场饲养了约900头猪。农林水产省说，有关部门将对发生猪瘟农场饲养的猪展开屠宰、焚烧、掩埋等必要的防疫措施，确保农场消毒，防止野生动物侵入农场，并派遣流行病学调查小组实地调查本次猪瘟的传播途径。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市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左右，明天多云15到26度，后天多云15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5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留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缱绻，金曲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留声》。每一首老歌都像是一个时光盲盒，当我们再次按下播放键，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故事总会带着温度重新拥抱我们。这半小时音乐旅程的开篇，我们首先要听到一个男人在爱里的执着，许巍，执着。

0: 执着。这首歌很多人更为熟悉的可能是田震的版本。其实这首歌许巍早在1992年就写出来了，当时歌是写给他异地恋女友的，之后田震很喜欢拿来唱，收录在自己1996年的专辑《田震》当中，立刻红遍了大江南北。随后1997年许巍也在自己的专辑《在别处》当中重新收录了这首歌。
1: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
0: 仔细听你会发现两个版本有一些细微的区别，田震唱的是你看到我在流泪，而许巍自己唱的却是我看到你在流泪，不是诉苦，是心疼。那份藏在歌里的执着，现在我们再听起来依然很动人。
1: 我看到你在流泪，是否爱我。
0: 好，听完了一个人的执着，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两个人的默契。我们来听陈明、那英合作带来的《为了爱》。

0: 非常浓郁的 R&B 风格，这首《听吧》绝对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内地乐坛的一首遗珠之作。这首歌收录在歌手朱桦1998年的专辑《梦的翅膀》当中，由王海涛作词，郭亮作曲。王海涛还凭借这首歌拿下了1998年度中国原创总评榜的十大金曲。
1: 暧昧中透出薄雾的尘。
0: 朱桦在我心里算是被严重低估的一位歌手，他有着非常出色的唱功，嗓音华丽又很有力量，但可惜的是他并没有站到他该有的位置，实在有一些令人惋惜。这首歌有着非常纯正的 R&B 曲风，即便放到30年之后我们再来听，依旧没有一丝落伍的感觉。
1: 等情人白了头发，
0: 好的歌就是这样的，像一坛美酒，时间会让它越陈越香。我们继续来听到另外一位低调的歌手，也是一位歌曲创作者刘庆。他为林忆莲、莫文蔚、苏慧伦、辛晓琪这些大牌歌手写歌，同时他也为自己写歌，所以1998年有了一张以 R&B 曲风作为底色的专辑《青睐》。只是专辑在当时太超前了，所以知道并且欣赏的人不多。我们来听专辑当中这首《亮点》。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各位此刻的收听，请放慢脚步和好歌同行。现在我们打开一张老唱片，在悠悠旋律里让它再次旋转起来。今天的音乐旅程呢，我们由一个灵动的声音开始，一个东方女孩，眉眼带笑，双颊飞桃，来听蔡幸娟《东方女孩》。

今天的这些音乐能否打动到你呢？流行音乐无论如何感人，如何的畅销，要成为真正的好歌或者是成为经典，最后的裁判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时间。它要经得起岁月打磨，能够一直留在所有人心里，甚至成为人们生命当中无法抹去的记忆。我想这首《星星锁》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从1981年歌唱家陈蓉蓉第一次把这首印尼传歌带到所有国人面前，无数人翻唱过，每一次听呢都会让人如沐春风，脑海中好像出现了印尼美丽的多巴湖，湖水清澈，阳光明媚，人们在湖上泛舟歌唱。好，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老歌，花莲的云常飘在他心上，来自于老歌手曾淑琴。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没有太多大起大落，没有那种撕心裂肺，在如今可能会显得有一点点的过于清淡了，好像很容易就会被淹没在周遭的喧嚣当中。只是希望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是那个有心人，是那个乐于回头去阅读过往的人。我想这样，我们可以在喧嚣繁杂的生活里找到一个能够自由呼吸的空间。来听齐豫传歌。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昨晚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继续进行，镇江队赴客场挑战宿迁队。全场比赛对抗激烈，攻防节奏快，宿迁队凭借开局稳定火热的状态建立领先优势，镇江队末节发力顽强追分，缩小分差，最终宿迁队稳住局势，守住胜势，镇江队82-89客场不敌宿迁队。继续关注新闻。工信部等四部门昨天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将此措施比喻为新能源车的成人礼。崔东树说，标准的出台旨在遏制开发周期快速缩短的趋势，让新车型测试更加规范，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式告别政策强保，从培育优先转向规范优先。过世亲人的手机号能继承吗？最近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温先生在母亲病故后想继承其手机号，将两位姐姐起诉到法院。据了解，温先生的母亲生前使用的手机号绑定了社交媒体、支付工具、家庭宽带等，温先生只是想延续运营商的优惠政策。法官表示，手机号码使用权可作为遗产继承，但号码所有权仍归国家，法院处理的是手机号的使用权，不处理手机号与第三方平台的协议约定。最终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号码使用权由温先生继承，两个姐姐自愿放弃对该号码使用权的继承。10月11号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沙特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号夜遭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当地时间10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称可能会加入。自沙特领导的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攻势以来，包括针对沙特机场、军事设施和石油基础设施在内的袭击事件激增。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3-4级。明晨最低温度16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5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16-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

为例，很快禁军就在城下铺好了一条上城的道路啊。四面的禁军都是这么干呢，道路铺好了，连人带马全上了城墙了，那个燕军能抵挡得住吗？西城守卫防弱，最先失守，紧跟着是东城、南城、北城全都沦陷了。李存勖领着人是直奔燕王府，现在不叫燕王府了，叫皇宫了，甭管什么了，哗啦四下包抄，禁军禁将往里就冲啊，抓刘仁恭啊，抓刘守光啊，别让他们爷们跑了啊。燕国的皇宫大内一时间是杀声震天的，大内的军卒一瞧人家都打到这儿来了，大势已去，那还抵挡什么呀？连抵抗都不抵抗了，扔下武器是就地投降。李存勖命人在皇宫里头搜查刘守光，钻耗子窟窿里去也得把他救出来。结果哎呀，小耗子没逮着，逮着一老耗子，谁呀？刘仁恭啊。这刘仁恭号称叫刘窟头，年轻那会儿打仗攻城专好挖地洞，从地洞里头就攻进城里去了，所以呢得了这么个外号，说白了就是耗子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吗？刘仁恭自从被他儿子从大安山给抓起来，这回呀终于重见天日了，可是呢出了龙潭是又入虎穴呀。李存勖呀一样饶不了他，先把刘仁恭看押起来，继续找刘守光。好几万禁军呢，把皇宫给翻了个底儿朝天，刘守光啊是踪迹皆无，把太监宫女侍卫亲兵找来挨着个的问，问不出来，严刑拷打，谁也说不出来这刘守光跑哪儿去了。李存勖直纳闷啊，莫不成这刘守光会土遁之术吗？抓把土往起一扬，念句咒语，哧溜跑了。那么说这刘守光真会土遁是怎么着啊？他会什么土遁呢？原来呀，刘守光一看契丹的人马紧得不来呀，一找刘小喜，刘小喜也没了，他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自己呀这是让刘小喜给耍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呐，别等过两天了，再等过两天就让李存勖给抓住了，我跑吧我。他带上两位娘娘祝氏跟李氏，化妆成老百姓，趁着禁军攻城混乱之际，脚底下抹油啊是溜之大吉了。结果呀慌不择路跑到潭州的山里去了。潭州啊是燕云十六州之一呀，就是现今北京的密云，那年头也没导航，仨人一进山呐，就迷了路了。这去过山里的人都知道，这山里呀昼夜温差特别大，你要是白天穿背心儿，晚上穿个棉袄都不热，尤其是这个海拔高的山区，在阴凉的地方啊有常年不化的冰雪，咱说这还是正常的时候，山里头啊就这样。前文书博湘之战咱们就说了，现在是冬天呐，白天冷，黑天呐冷得更要命。你说刘守光带着俩娘娘跑这儿来了，那得受多大的罪呀？说这冷啊热呀你都能忍着点儿，可是要饿了这玩意儿不好忍啊。刘守光走着走着实在是饿坏了，找块石头一屁股坐那儿了。哎呀，二位娘娘啊，朕这腹内饥饿，朕朕的难受啊，不知道二位娘娘谁去给朕要点膳来呀，朕呐要用膳呐。李氏呢是正宫娘娘，刘守光的结发之妻，一听他这时候啊还这么说话呢，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我说刘守光，你可真是的啊，马死架子不倒，还要点膳来，你直接说要点饭来多好啊，你还要用膳，我扇你俩大嘴巴，好好的日子呀让你给折腾成什么样子了，一个败家的老爷们跟着你呀，老娘算是瞎了眼了。刘守光被李氏这么一骂也不敢还嘴儿，他惧内呀，

0: 扭头呢就对祝氏说，爱妃呀，朕平日对你宠爱有加，念在往日的情分之上，就劳烦你为朕分忧，要点善来吧。祝氏一瞪眼珠子，得了皇上，您对谁宠爱有加了？您对您那庶母罗氏宠爱有加还差不多，要饭想起我来了，早会儿干嘛去了？年轻刘守光跟李氏没脾气，不等于跟谁都没有脾气。祝氏这么一说，他不干了，把眼珠子一瞪，啊，嘟，好你个祝氏，拿我这大燕国的皇帝不当豆包了是吧？不是，拿我这皇帝不当干粮了是吧？也不是，我这怎么说的这是啊？甭管怎么说了，你赶紧呢，先给朕和皇后要膳去，要不然呢，我把你打入冷宫。祝氏心说了，我还用你打入冷宫啊？这儿比冷宫还冷呢，干脆呀，我活动活动去吧，省得在这儿啊冻死喽。刘守光说让他去要膳去，他气气囊囊就走了。走来走去呢，一看这山脚下呀，有几户人家，袅袅炊烟升起。他一想，我去这儿看看吧，兴许能要点吃的嘞。见着人家说几句好话，我先吃饱了喝足了再说吧。祝氏跟着刘守光出来好几天了，昼伏夜出，饥寒辘辘，好容易看见人家了，甭说吃口饭呐，就是在暖和屋子里待一会儿，喝口热水，那也是好的呀。他是心想至此，三步并作两步，一溜小跑就奔了山下了。有句话呀，就都让刘守光父子给害苦了。他们全知道最近呢，李存勖兵围幽州这事儿，刘守光逃到潭州来了，老百姓们恨不得把他大卸八块，是分而食之啊。大家伙把祝氏给捆上了，后边呢留了一绳子头，让他前边带路去抓刘守光。祝氏也不敢不从啊，带着众人呢就去了刘守光的藏身之处。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

0: 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

0: 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2: 开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闺蜜来王美丽家玩，半路下雨淋湿了，美丽找了自己的衣服赶紧给她换上，没想到她还挑三拣四的。
6: 哎呀，你这衣服我穿上，上身这儿有点紧，腰里这儿呢松好多。哎呀，这腿在裤子里怎么空荡荡的呀？
5: 亚楠老大不小了，没有对象，他对别的不感兴趣，就是非常迷恋摔跤这项运动。邻居孙婶问，
6: 你打算找个什么样的对象呀？我帮你介绍呀。
5: 那必须得是会摔跤的。
6: 一听这话，孙婶眉开眼笑，连忙说，有，我们邻居家李二蛋就是。
5: 真的吗？他真的会摔跤吗？
6: 那当然了，你是不知道呀。

0: 是一级台阶。全球最大隐航母船、亚洲首艘氢电动力全回转工作船等首创船舶接连交付，哈电储能抽水蓄能机组和核电产品技术世界领先，成功发运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球阀，中国出口最大单机容量的504兆瓦水电机组转轮等大块头的国之重器。哈尔滨电机厂镇江有限责任公司科技创新部技术员张艳辉：
1: 我们研发团队创新采用了硬纸涂层热喷涂技术，就像给转轮穿上了一层坚固的铠甲，有了这层铠甲，它的抗磨能力大幅提升，寿命延长了不少。而且不管水大水小，这颗心脏从零负荷到满负荷都能稳稳当当运转。
0: 5年来，镇江高新区的产业集聚能力持续增强，船舶海工机电配套产业园、高端装备科技产业园等载体高效运转，现代服务业提质升级，高新智股、瑞泰数字产业园等平台集聚效应稳步提升，累计培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39家，规模以上服务业5年营收年均增长2.1%。今年上半年，镇江高新区区域经济再攀新高，GDP 增速位列全市第一，发展又快又稳，底气从何而来？答案就在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镇江高新区这片热土最亮的底色。2025年，镇江高新区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3.36%，汇龙一通连续7年获评中国独角兽企业。一批潜在独角兽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省级邓领企业不断崛起，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到82家。这些创新主体构筑起高密度的创新矩阵，双高协同，高新区与高校协同发展是我省首创的发展模式。作为全省首批双高协同试点高新区，镇江高新区与江苏科技大学、江苏大学等高校紧密协作，建设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概念验证中心，推动产学研成果高效落地，让高校实验室与企业生产线无缝对接。创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磊：
2: 创能科技呢，主要是跟咱们江苏科技大学进行合作。高校的，比如说，它是把那个技术与我们共享，这个叫技术共享。主要的话呢，还是通过咱们高校源头这一块，他们来牵头。另外一个企业的话呢，相当于把它进行一个验证，是不是可以把它付诸成商业行为或者那个投产行为。这样的话，相当于大家互相扶持、互相验证，少走很多弯路。
0: 产城融合同样讲究精雕细琢。过去5年，镇江高新区完成共建共享区、金牛山片区、乔家门片区等规划编制，美丽高新空间布局不断优化，特色农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非遗丈山马灯登上央视，七里社区坐实基层治理，便民服务温暖可感，民生实事渐渐落实，生态环境保持优良，群众获得感愈发充实。镇江高新区蒋桥街道丈山果品协会会长王笑飞：
3: 现在我们果农的亩数它比以前高了多了，老早一亩田他们才卖到5-6千元，现在最值多卖到8000，高里卖到10000多一亩。
0: 镇江高新区蒋桥街道七里社区居民李月：
4: 尤其是我是一个新镇江人，到这里生活了3年，我越发感觉到越来越喜欢咱们镇江，不光山清水秀、文脉深远，同时呢，我们的社区文化真的是丰富多彩，做得非常好。
0: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镇江高新区将继续保持稳中奋进、争先创优的昂扬姿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以更精准的产业布局、更高效的创新转化、更暖心的民生服务，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提速、再提质、再提效，奋力谱写15开局之年的崭新篇章。以上就是今天的关注时分，由记者周文超、李卓颖、张友恒采写。
5: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

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0: 就是一没用的人，你羡慕我什么呀？
1: 那可不一定嘛。贤主任，问您个事儿，这里边那嫌疑人人怎么样了？
0: 反正这人啊，看着挺嚣张的，就我脾气这么好啊，我都想上去打他几脚。
1: 哎，你可千万别这么干，你们检查室可是专门查这事儿的，可不能啊被监管人啊。
0: 不，我就用嘴说说吧，我打点水去啊。哎。
2: 这事儿不能开玩笑。
3: 郑瑞继续侧耳听着。别愣了，你们得对我做点什么，对我动手，动粗，打一耳光什么的，让我赶快回到那个候讯室，这样他们才能继续信任我。哼，你们是觉得特别不真实是吧？或者是就没见过检察官卧底是吧？
4: 你戏是演得够好的。
3: 我也是第一次见检察官当卧底，人生就是不断长见识的过程。好，这个我们确实是听说上面有这么个安排，但是也一直没有明确的下文，久转肥肠。您本名叫什么呀？冯森。
1: 那怎么能证明你就是冯森同志呢？
3: 我的手机被他们给收走了，可以拿过来看一看，我里面有个微信群。
5: 是我和袁宏伟检察长和张有成书记建的一个群，我每天暗访的一些细节都直接跟他们联系。
6: 狱警拿来手机交给熊兆峰，他打开查看微信群里的音频。
5: 冯森同志啊，这次就看你这个九转肥肠的本事了，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向我汇报。
0: 听到张有成的声音，证实了冯森所言。熊少峰赶紧起身。哎呦，这冯森同志，真是不好意思，您是我们的英雄啊！卧底英雄，我赶紧给解开。哎呦，哎呦，快！哎呦，真不好意思，这来来来，快快，请上座，上座，上座，上座，上座，上座，上座，上座，
1: 不用吧。
0: 我在这儿没地儿，
4: 不是，你是英雄，你得上座。<笑>真不好意思，这大事冲了猫庙了。<笑>
0: 我坐这儿啊，就是我也体验体验。<笑>
5: 罗欣然起身站到一旁。
0: 小罗，倒水。
4: 罗欣然把自己面前的杯子递了过去。
7: 没动过。
3: 罗欣然不高兴地白了冯森一眼：“
7: 我还要干嘛呀？”打我，来。
3: 我是想打你啊，我以后还得在你手底下工作呢，你不得天天给我穿小鞋啊？
7: 不会的，我说的是真的。就那帮家伙，我什么时候都没有就回去了，他们肯定不会信任我了。这很重要，他们必须信任我，我才能得到更重要的线索。
3: 什么线索？
7: 抱歉，这个不太适合公开说明。来。 打没事，
3: 我们不能殴打嫌疑人。要是打了你，反而不像真的了。
7: 这是演戏，为了套取信任，不是我们检察院真的要打人。来吧，熊先生让你来。
1: 别，双森同志，我们是真下不去这手。
7: 兄弟，那你动手来。
1: 不，不行不行，我们不搞刑讯逼供。

0: 说这个胡雪娥有轻度的精神分裂，他有可能就是把别人的气话当真了。嗯，
1: 那罗芬熙的对啊，徐大发的家人很可能说的是气话，但是胡雪娥这种精神状态很可能当真。当真之后呢，还告诉了沈广军，而且还直接说的对方是拜托了，
2: 直接管沈广军的监狱干警来实施计划的。
0: 对对对，郑瑞，
1: 郑瑞是，
0: 他就是管沈广军的。 作为自己母亲说的话，沈广军当然是深信不疑了。所以呢，我怀疑是沈广军举报的郑瑞，就是希望郑瑞能被调查，甚至被调离，以免来迫害自己嘛。
3: 这个被举报之后呢，我们检察室虽然也进行了调查，但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这个郑瑞也没有被停职，也没有被调离。那么监区呢，很有可能又传出。 郑瑞要打击报复检举人的谣言，沈广军有可能极度惊慌和害怕，那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做出自伤自残的行为，以求保外就医。所以我觉得，来通过审查跟他在一起那个李振东，应该能查出结果来。
4: 三位有什么说的？
5: 冯组长这卧底一周。
0: 闹了半天是为了儿子洗白啊！我还以为真是为了公平正义呢。闹了半天是为了儿子的正义。
3: 小罗，话不能这么说。
0: 我说错了吗？没说错。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呀？行，小罗，既然呢你叫我一声冯组长，那我今天就算是走马上任了啊！我代表省巡回检查组给你们检查室分配两个任务啊。第一，明天上班之前，小罗，你先去听一听那个会见室的。 电话录音，找到胡雪娥和沈广军的通话记录，看看里面有没有说过有人要迫害沈广军。
5: 行，没问题。还有什么任务？好，第二个任务啊，
0: 听好了，小罗，就是必须要突破米振东，或者是五分监区二班的罪犯，必须要查清楚沈广军胳膊骨折的秘密。有没有能力做到？
5: 我明白了。
0: 就是明天我同事做两件事情呗，那这行不行？我一边插着耳机，听沈广军和胡雪娥说点什么，我捎带手的逼着米振东看他有没有看到正式打人，行吗？你这是在抬杠，没关系啊。你要是觉得为难的话，等我回来再说。
5: 不必了，
3: 保证完成任务。太好了，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回去继续卧底去了。这帮人咱们最多只能羁押12个小时啊，时间很紧的。
6: 抓紧！记着啊，到候讯室门口要使劲踹我一脚。
7: 狱警走上前，
6: 哎，范组长，把手铐给你解开。
3: 记住啊，到门口就踹啊！
6: 真踹啊！我可不敢。
3: 当然是真踹，什么不敢的，使劲踹啊！你要不踹，我踹你。
6: 不是，我们从来不这样的。
7: 这是在演戏，使劲踹。狱
8: 警把冯森带到滞留室门口。进去吧。冯森回头看了狱警一眼，罗欣然见狱警没动，他抬起一脚把冯森踹进了屋里，被瘸腿前科一把扶住。

0: 冯森看着滞留室里的外星人。
1: 小娘们儿，想在我嘴里撬出东西来哪那么容易啊？外星人，进来，过来。
2: 啊？干嘛？
1: 过来。不干嘛，让你在这站会儿。哎，哥几个，咱进去能不瞎说吗？啊？
3: 没瞎说。
1: 万一那甩棍要是怪罪下来，谁都吃不了兜走。哎，究竟谁？

0: 没见过甩棍啊，净听你们在那吹牛呢。都到这时候了，能来句真话吗？谁见过呀？我见过甩棍。冷不防，按摩女方小林一承认，冯森愣住了。
1: 钱尤文连夜在会议室准备了虾饺和方便面，等到了熊少峰和罗欣然。哎，这四件虾饺真香啊！哟，
2: 来了，
3: 贤侄，
2: 哟，吃虾饺啊？
3: 别动了，
1: 来来来，有醋啊，有醋。
4: 谢谢贤侄。
3: 嘿嘿，
5: 大半夜你搞这么丰盛。
6: 什么？先让我们家小罗发胖啊！
7: 我呀都不好意思了，咱这办公室啊，只能提供几桶泡面，这些都是人陈监狱长安排的。赶紧吃啊，待会儿还连轴转他的。
6: 正好，熊姐，李科长、柴科长，我有点建议想提。
7: 哎，小罗，业务上的事儿啊，等我出门之后你再说啊。我呀出能听，有点说不清楚啊。
6: 不是，贤主任，你是咱们检察院老人了，什么你不知道，你还回避？
0: 原则问题，我的工作就是提供好服务，其他事一律不牵扯啊。你们吃，我在门口，一会儿有事叫我啊。
7: 啊，无论如何让冯司长看看咱们本事。
0: 罗欣然立即关门，转身倒在床上。
7: 好好休息啊。
8: 民警们对前科们一一进行了审讯。你，出来，快点儿，快点儿！
7: 剩我们俩了，男女混居，不怕出事儿啊？
8: 想什么呢？有监控，老实点儿啊！
0: 后卧室里剩下冯森和方小林。 方小林对冯森百般勾引，他肯定是怕我对你不老实。你长得好帅哦！啊，是吗？嗯，你长得好像日本的漫画大师。
8: 漫画大师。
0: 嗯，色情漫画的那种。
8: 老四转分局去了，没大事儿。我还不是没什么大事儿。哎呀，
0: 裤子都没脱，跳两个舞就给抓起来了，我犯了哪门子法啊？放心，没事儿，有我在，保你没事儿。你才是最自身难保的那一个。 不要在这跟我吹牛皮啦！不过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还是挺舒服的。在监控室里，武强、熊少峰和陈勇等人正关注着他们。
9: 哎呦，我现在还真不想以前了，这风尘女子一个绯闻呐，我都能吓一个机灵。<笑>
7: 吴副检察长，您呐也都去视察旁边的第二监狱，女犯人看多了，抗击能力自然就增强了。冯组长能斗得过这小妖精吗？
9: 少鹏啊，不能这么称呼女同志啊。尽管她是嫌疑人，但是不能用歧视性的语言来称呼她，是吧？
7: 网络用语，网络用语。
9: 我跟你说啊，最多。
7: 只能管他叫小丫头片子。来来来，去去去！蔡英科，蔡英科，哎，好，行行行，够了够了够了。陈勇端起茶杯。来来来，吴副检察长，熊副检察长，我呢就这个以茶代酒了，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9: <笑>不是陈检狱长，你这说哪儿的话呀？
7: 这前科啊，一直给我们这个监狱的执法形象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也扰乱了监狱的秩序。可以说啊，是我们一监全体干警的一块心病。如果前科事件不查清楚，

0: 会难过一辈子。对你们我真是非常的感谢，也对这个冯组长，这个冯组长的卧底也表示感谢，谢谢你们。
1: 不是啊，陈先生啊，冯组长卧底呢主要是为了查9302杀人案的，那这次发现前科呢也是搂草打兔子顺手而已。不是，你不用这么客气。
0: 不管怎么说，对你们表示感谢啊，你们替这个沈广军这样的罪犯洗冤，我表示支持。如果啊能查清楚前科事件，我就更支持了，免得这社会上那些人往我们监狱泼脏水，说我们腐败什么的。同时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2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7: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把牢农房安全关，镇江经开区全面开展2.9万户农村房屋安全整治行动。今年8月，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第140届广交会即将开幕，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现硬核科技。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农村老旧房屋受岁月侵蚀，容易产生安全隐患。最近一段时间，镇江经开区全面启动农村房屋安全再排查再整治行动，对全区 2.9 万户农村房屋开展拉网式安全体检，坚持一房一策，精准施策，把牢农村住房安全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通讯员刘兆芳、范云，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在丁岗镇刘村村，不少老宅建成至今已有五六十年了，青砖石块砌筑的墙体风化剥落，屋檐瓦片破损，房屋老化问题突出。记者在现场看到，存在安全隐患的老宅外围已经搭设围挡，安全警示标识随处可见，提醒周边群众远离风险区域。丁岗镇刘村村党总支副书记赵峰：
2: 先排查一下村里面有多少危房，然后带着第三方来鉴定一下，就是跟这个主户讲，你们房子有什么问题，现在就鉴定下来是属于 D 级还是属于 C 级。
1: 危房

0: 鉴定等级从低到高共分为 ABCD 四个等级，房屋解危分为工程解危和行政解危两种措施。工程解危主要指对危房进行维修、加固以及翻建，通过工程解危可以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行政解危是针对一些长期无人居住的空关房或者其他不具备工程解危条件的房屋，主要措施包括设置警示标志、设置围挡、人防分离，确保群众生命安全。镇江经开区城乡建设局坚持专业鉴定、科学定级原则，对疑似危房进行精准评估，排查结果出来后，区、镇、村三级将危房纳入管理，一房一策，系统推进危房解危。去年刘村村共完成10户危房以旧换新整治，今年已累计排查危房25户，落实行政解危6户。镇江经开区城乡建设局建管处主任张笑：
1: 我们在全区在2022年的时候进行过一次农村危房的排查，当时是总共排查出53户这个 CD 级危房，其中有32户是进行了这个工程性的这个解围，有21户是进行了这个行政解围。
0: 在排查整治推进过程中，政策都得同步跟进。对于低收入群体，现行政策给予明确补贴，维修加固补贴1.4万元，翻建补贴2.2万元。镇江经开区城乡建设局严格落实各项惠民政策，逐户核实低保户身份，确保补助资金精准发放到位，让困难群众住得安全、住得安心，坚决不让一户困难群众掉队。
1: 我们近期呢，也是根据相关要求吧，对全区的这个既有建筑进行了这个再排查、再整治的这项工作。计划是对全区29000户这个农村危房进行一次拉网式的再排查，将我们此次排查发现的一些动态新增的这个危房呢，及时更新到我们这个危房的这个底数清单里，为后续的这个解危工作提供一个决策依据。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与上月相比，经营性分指标与监管性分指标升幅较高，新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数量明显减少，新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数量大幅增多，信用风险较高企业占比降低，推动整体信用水平企稳回升。今年8月，信用指数排名前5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上月相比，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将在广州开幕。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据介绍，在展览题材方面，本届广交会第一期紧扣新绿制发展趋势，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此外，还将有2个展厅汇聚脑机接口、新型储能、高端芯片、AI 可视化产品，展现外贸发展新动能。记者从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今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4天。作为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核心民生通道，拱北口岸以高效往来，见证着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与软联通的协同提速，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来关注到大雾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3到4级， 明晨最低温度16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5度左右，后天多云16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16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流声》。
3: 来了来
4: 了，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8: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7: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8: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9: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0: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2: 回忆往昔，
11: 重温经典，
12: 岁月流声，
11: 感受光阴之美。
13: 岁月缱绻，金曲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留声。每一首老歌都像是一个时光盲盒，当我们再次按下播放键，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故事总会带着温度重新拥抱我们。这半小时音乐旅程的开篇，我们首先要听到一个男人在爱里的执着，许巍，执着。

0: 执着。这首歌很多人更为熟悉的可能是田震的版本。其实这首歌许巍早在1992年就写出来了，当时歌是写给他异地恋女友的，之后田震很喜欢拿来唱，收录在自己1996年的专辑《田震》当中，立刻红遍了大江南北。随后1997年许巍也在自己的专辑《在别处》当中重新收录了这首歌。
1: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
0: 仔细听你会发现两个版本有一些细微的区别，田震唱的是你看到我在流泪，而许巍自己唱的却是我看到你在流泪，不是诉苦，是心疼。那份藏在歌里的执着，现在我们再听起来依然很动人。
1: 我看到你在流泪，是否爱我。
0: 好，听完了一个人的执着，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两个人的默契。我们来听陈明、那英合作带来的《为了爱》。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内地歌坛有一个说法叫北那英南陈明，而制作人小柯把这两位实力唱将凑到了一起，在1998年共同演绎了这首《为了爱》，收录在那英98年的专辑《征服》当中。相信听完这首歌，你会真切地体会到高手过招是多么的精彩。那英的声音厚实有力，而陈明的嗓音婉转清亮，就像是一刚一柔交织缠绕，互相衬托，把歌里为了爱甘心等待的坚定唱得非常到位，不得不说对我们所有听众的耳朵也是一种享受。岁月流声，我们一起听听老歌，享受生活，相信总会有那么一段旋律能够打动你。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依旧是两位唱将级歌手的合作，陈方圆和刘欢共同带来的《过来》。

当我们的城市高楼越来越多，霓虹越来越闪耀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却向往着田园生活。有一天，当你走进那种简单安逸、淡然如水的生活，你会发现，这或许才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归宿。就好像徐景淳的这曲《恋恋风尘》里所描绘的那样，歌里唱道，绿风桃源最深处，迷迷蒙蒙笼罩着满山云雾，儿童上学趁早起，店家开张拼生计，恋恋风尘满世界，春花秋落地。或许生活就应该是如此简单再简单吧。这首歌曲呢，是侯孝贤导演1987年的电影《恋恋风尘》的主题曲。电影上映之后啊，所有人都忘记了这首歌，直到1992年水晶唱片决定出《恋恋风尘》的电影原声带，却怎么样也找不到母带了。导演那里没有，电影公司也没有，最后一群人在当年摄影师家里找到了，原来他被用来电

桌角了。留下片片醉人的梦。或许这样的音乐可能太过于清淡了，很容易就会被淹没，淹没在如今纷繁吵杂的生活当中。或许也只有那些愿意回过头去阅读的人，才会再一次记住它吧。我们继续来听新

0: 科技社团。随着不断学习，他接触到十岁生日那天，金珍奇在日记本上写下要向钱学森爷爷学习，用科技报效祖国。
1: 我看了钱学森爷爷的故事，非常敬佩他。他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只为国家做贡献。我也想成为他这样的人。
0: 立下志向之后，金珍奇更加专注于科创训练，积极参与各项科技赛事。逐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挫折与磨砺成为了他成长路上最好的养分。金珍奇妈妈陆婷婷：
2: 机器人比赛没人获奖，数学题解不出来的时候，他也会委屈地掉眼泪。所以我常和他说，受挫本身就是成长路上的常态，努力求索的过程远比最后的输赢更珍贵。
0: 就这样，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学校的危机室，金珍奇日复一日坚持钻研，周末他也泡在训练室，从不叫苦。同伴结束训练离开，他还常常独自留下，反复打磨代码，调试设备。在家人的陪伴与学校的支持下，他先后征战江苏省中小学生金钥匙科技竞赛、领航杯、江苏省中小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世界机器人大赛等多项赛事，斩获省赛一等奖、世界机器人大赛全国总决赛季军等多项荣誉。金山湖小学六一班班主任于继慧：
3: 有很强的上进心，不浮躁，遇到挫折也能及时调整好自己，这份沉稳向上的特质十分难能可贵。
0: 这次获得第十七届宋庆龄奖学金，让金珍奇感受到莫大的鼓舞。
1: 对我来说是新起点，今后我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做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4: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持续提速，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岗位持续释放。近日，自然资源部、人社部在山东青岛举办了一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对接活动，270多。

0: 家企业一口气放出约4000个岗位。记者在现场看到，海洋人工智能、海洋机器人、深海装备这些新赛道是这次招聘里最抢手的。眼下的海洋人才需求，一边是新兴产业在扩容，一边是传统产业在升级。新领域急缺创新人才，船舶制造、海洋基建这些传统产业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释放出一批优质的技术岗位。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拓宽，江苏南京、苏州等地也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江苏省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昨天在江苏省一起来办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上线惠企政策明白卡，推动惠企财政资金直达快享。据报道，此次上线的惠企政策明白卡涉及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商务厅、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等10家省级部门的14个惠企财政资金直达快享项目。每张明白卡按照奖补类型分类展示奖励政策、申报对象、申报条件、申报流程、申报时间、办理部门、咨询电话和申报入口，能拿多少、是否符合条件、如何办理、找谁咨询、去哪儿申报等问题一目了然。来关注到大雾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3到4级，凌晨最低温度16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25度左右，后天多云16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16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
3: 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5: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嗨，各位，此刻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常，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一期让我们一起在歌里感受岁月的温柔流转。首先登场的是华语民谣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是来自于叶嘉修的《乡间的小路》。

在七八十年代，叶嘉修就像是一位田园的诗人，他用吉他弹出了最动人的乡村的画卷。这首歌没有任何复杂的修饰，却有着直击人心的画面感。他唱的是归家的惬意，是放下疲惫后的轻松。从乡间小路，我们要走进一座宁静的小城，这是邓丽君的另一首不可复制的经典，叫《小城故事》。1979年电影《小城故事》上映，这首主题曲也随之风靡。不同于《甜蜜蜜》的甜美，也不同于《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深情，《小城故事》里的邓丽君更像一位温柔的说书人。她用舒缓的语调唱着：“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这首歌妙就妙在，它没有一种特指的是哪一座城啊，却让每个人都觉得唱的好像就是自己的故乡。我们来听这首歌。

这首歌歌颂的是一种慢节奏的充满人情味的生活。如果说邓丽君的声音是月光，那么蔡琴的这一首《你的眼神》就是午后透过树叶的斑驳的阳光，温暖又带着一丝琢磨不透的朦胧。这是蔡琴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发行于1981年，叫做《你的眼神》。

张明敏的演唱干净真挚，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的儒雅和对故乡的眷恋。在这首歌里，我们能听到丰收的喜悦，也能听到岁月的静好。这是一首写给土地的赞歌，也是一首写给劳动者的诗篇。 提到80年代的内地乐坛，有一个名字绝对是无法绕开的，他叫费翔。1987年的春晚啊，他载歌载舞的形象惊艳了无数的中国人。我们来听这首《读你》。

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这首歌不仅是一首好听的歌，更是一首全新的情感的表达方式的启蒙。好，接下来让我们把时光稍微的倒流一下，去听一听属于旧上海的风情。 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旋律一响，眼前仿佛就出现了百乐门的霓虹灯，出现了穿着旗袍的女子，出现了那个繁华又迷离的年代。这首歌是徐小凤对老上海的致敬，也是80年代的听众对那个传奇时代的集体的想象。

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在这个时候非常的需要出现，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一首温暖的治愈的歌。它来自于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发行于1979年，由叶嘉修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

好，这首歌来自于潘安邦，叫做《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唱的是祖孙情，是夏日的海边，是回不去的童年。这首歌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无论你听过多少多少遍，只要它的旋律一响起，嘴角就会不自觉的上扬，心里也会变得暖洋洋的。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徐小凤带来这首充满人生哲理的《顺流逆流》。这首歌发行于1985年，是香港乐坛史上最经典的励志。

来自于徐小凤的《顺流逆流》。在80年代末，有一位歌手凭借着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白马王子，他的名字叫童安格。他唱的是男人的深沉，也是女人的困惑。在那个情感表达可能有一些含蓄的年代，这首歌替很多人说出了藏在心里的话。

1983年，邓丽君将苏轼的千古名词《水调歌头》谱上了曲，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也是一次完美的融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邓丽君的演唱空灵悠远，既有对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音乐的美感。这首歌将对亲人的想念、对人生的豁达也表达得淋漓尽致，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成为了华人世界里关于中秋、关于团圆、关于思念的最美旋律。无论你身在何方，无论是否团圆，只要这首歌响起，我们就拥有了同一份美好的祝愿。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地得到保障。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4号种子安德烈娃，夺得冠军。今天击败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赛事的各项数据，其中比赛场次、观众人数、商业运营数据等多项数据再创新高。赛事期间，国家网球中心入园总人数预计超45万人，同比增长2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60%，境外观众近1万人。赛事连续6天单日入园人数超过3.5万，10月1号、2号均突破4万人。国庆期间，中网赛事热度也转化为城市消费活力。截至目前，中网整体票房达1.3。

0: 2.2亿元，同比增长48%，创历史新高。赛期综合消费流水额预计超5500万元，同比增长55%。特许商品销售流水额2800万元，较去年翻番。巴基斯坦总统府10月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国际移民组织10月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消息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109名遇难者中包括15名儿童。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当局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天津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部和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5级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今晚进行，中国金花郑钦文2-0击败俄罗斯选手安德烈耶娃夺冠。今晚我们就要一起聚焦郑钦文的表现。此外，上海网球大师赛周毅1-2输给了波兰名将胡尔卡奇，稍后我们也会一起关注。乒乓球方面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收官，中国乒乓球队拿到了女双和女单两项冠军。更多话题，我们稍后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聊中国网球公开赛今晚的决赛。在女单决赛里面，中国选手郑钦文是2-0击败了俄罗斯的安德烈耶娃夺冠。相关话题我们首先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晚上好。
10: 方亮，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9: 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今晚郑钦文的表现吧。
10: 确实，我今天在现场见证了中国网球公开赛20年历史当中的第一个中网协的女子单打冠军，还是非常激动的，也觉得今天上午从上海大师赛回到北京的中网是非常值得的一个夜晚。那我们来复盘一下这场比赛。今天比赛的第一盘呢，其实前四个发球局双方都在寻找发球的手感，两个人呢是各保一局，各破一局。那到第5局呢，也是安德烈娃的发球
11: 闯过瘾了。
9: 刚才我们记者正好也在现场，他整个给我们复盘了这场比赛的过程。

0: 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盘的第九局，就是当时那个局分4-4，两个人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局出现了5次平手，就是反复交换爆发点和这个破发点。怎么看那局在争夺过程当中郑钦文表现出来的那种自信和顽强？
1: 我觉得是他这个在整个中网当中啊，这种不断连胜的累积给他的带来一种自信。因为这个五个评分当中，其实他漏过4个破发点，但那个4个破发点呢，完全都是安德烈娃的发球失德或者 ace 球。
0: 嗯。
1: 甚至在相持球当中，其实他没有出现任何失误，就是在第二盘的盘末阶段，他没有主动失误。是完全把压力给到对手了。还有第一盘的盘末也是这样一个状况，是这个安德烈娃拿了3个盘点，从最后一个盘点丢掉最后一个盘点开始，郑钦文是一气呵成连拿了10分拿下的第一盘。我觉得这一些到盘末时候的整个的他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就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感觉，就是人高度自信高度专注的时候才能呈现这种感觉。
0: 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记者也讲到，就是在美网之前其实一度打得很痛苦很挣扎，对吧？我记得世界排名从第4一度掉到100名开外，法网首轮出局，甚至很多人讲，哎呀，郑钦文还能不能回来？现在大家都在说郑钦文回来了，当然也有的人讲郑钦文完成了进化。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现在的他和那会儿的他到底哪里不一样？
1: 对，我觉得就确实不只是回来了，我觉得他变成相对自己来讲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球员。因为他我觉得这个后三场，尤其是从打斯蒂芬纳然后梅尔滕斯到最后这个决赛，都是只有2盘获胜，打得很连贯很完整，我觉得完全是世界前5的水平。虽然他是现在排名肯定还是没到啊，现在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这样的发挥水准，比如再延续到5。最重要的那个节点，我觉得还是里巴，因为他里巴这个法网前期自己遭遇车祸嘛。等于红土赛季、草地赛季都没怎么陪这个郑钦文，就是加拿大公开赛，郑钦文资格赛一轮游之后，里巴归队啊，做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就是让郑钦文退出辛辛那提的资格赛，去这个 IMG 网球学院进行了为期3周的封闭式集训。这3周集训呢，我觉得不光是练球了，我觉得也让这个郑钦文能够完全静下心来。从自己身体状态、思想状态各方面，我觉得，重新塑造了他自己的现在这个比赛风格。我觉得在中网他几场比赛中呈现的，其实他打法以后的发展方向比在美网当中呈现的更清晰、更完整。
0: 嗯，这个方向，我们还想追问一下，比如因为现在有些球评家认为，现在郑钦文的打法其实也在调整，变成了一种全面进攻型的打法。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1: 嗯，基本同意吧，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在场上给到，你如果站他对面，我觉得你可以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因为那个回球质量稍微差一点，可能就要被打死。虽然说郑钦文在包括最后决赛当中，他也出现了比较多失误，但是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是说，他在关键分上的失误现在越来越少了，这种分越来越多，而且呢，上半年大家老说这个郑钦文那个比赛的赌注就全压在这个一发上了，
0: 嗯，
1: 现在你看就是他一发进球率并没有显著提高，也在提高，这个也是一个训练成果了，他可能从上半年基本上不到50%，现在能到50%几，而且呢，现在哪怕是二发的时候，我看你大家如果完整的看了中网的比赛，就是其实不太担心郑钦文，因为现在他得分点很多。这个今天这个决赛打到第二盘呢，我在场上看，我觉得心里是比较踏实，因为打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安德烈娃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得分点了，除了一发，除了反拍的直线，剩下我觉得别的球路都是被这个郑钦文压着在打的。
0: 是，虽然当时这个比赛节奏感觉好像还在伯仲之间，但其实大家已经能够清晰的感受到，就是郑钦文在牢牢的掌控着这个进攻的节奏。安德烈娃其实更多的是依靠他的防守、他的技术在周旋，对吧？但那个时候比赛节奏已经逐渐交还到郑钦文的手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您刚才正好讲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他的这个一发进球率啊。今天这个一发进球率，我记得张胜老师在解说的时候也一直在谈说，哎呀，尤其第二盘掉的更是很厉害，在这么低的情况下还能赢回来，当然你可以夸郑钦文的就是关键时刻的这个得分率，关键时刻保证自己的这个能力很强。但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在想，
2: 这个如果能再

0: 得到加强的话，那郑钦文岂不是了不得？这个为什么就这么难得到加强？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它取决于一个整体的感觉，因为咱们一分析比赛呢，可能愿意把它拆分成什么一发二发正手反手往前，但其实我觉得球员在比赛中他寻找的是一个整体的感觉，因为他不会去说去考虑我一发进球率是多少是怎么样，他只是说
0: 他不是看拿着那张数据表在打球的，
1: 对
0: 吧？
1: 我有两次发挥机会，我只要能赢就可以了。
0: 嗯，
1: 郑钦文现在呢，就是一发的搏杀成分确实多一点啊，他不像说，你像到萨巴伦卡这个岁数呢，他的一发的策略性比较好。郑钦文在这个因为也是比较年轻啊，因为我觉得他肯定这个一发进球率现在上来了，其实也是一个训练成果的表现。阶段性呢会有下降，但是呢，最重要是说球员他不会因为一发进球率低而自己发毛就可以了。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对，你大家看球，你说哎呀，又也，比如像那个第一盘安德烈娃拿到那个三个盘点，郑钦文全都是靠二发救回来的，那说是一个一发也没有，但是这就可以了。这你其实球员打起来其实是更有底的。我不是说我完全把这个赌注压在这个鸡蛋全搁在一发那一个框里，
0: 嗯，
1: 对吧？这里那个打的时候其实是心里踏实，因为我的底线。我能防能攻，我正反手能力都很全面，对方根本也打不死我，那我还怕什么呀？我一发进了当然好了，一发进能得个便宜分，一发不进又何妨啊？他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
0: 您说到这个心理踏实，我就在想，就是其实我们以往看郑钦文的比赛会有一个感觉，好像是在凭着一口气在打，对吧？这口气顺的时候，哇，你这个气吞山河非常顺利，但是这口气如果一旦没倒上来，好像大家就开始心里头有点嘀咕，或甚至有点七上八下。但现在就像您说的，现在看他打球这种感觉踏实了很多，除了状态的原因，除了身体的原因，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
1: 我觉得就还是一口气，但这口气变得越来越悠长，就是也是因为我觉得训练带来的信心，然后不断获胜信心的一种积累。现在就是说这个比赛打成什么样我们看，而且你可以发现郑钦文的这跟上面比赛的时候他气质也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他在场上其实比较冷静了，而且他喊的也越来越少了，基本上可能拿个盘点或者像夺冠了倒个地就是赛点，剩下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情绪管理比原来也平稳，你这个情绪一平稳的就利于你去相对的比较平稳的发挥啊，你如果这个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生气一会儿愤怒一会儿又受场外影响，那肯定你这个比赛中起伏是很大的。现在就他自身的主要是专注力现在是明显的提高了。
0: 这个 2.0 的郑钦文确实是在进化，对吧？但是现在我看球迷们赢了今天这比赛又开始为他。

0: 通啊。
1: 嗯，
0: 所以40%，很多时候只有33%、37%这种
1: 啊，我这个数据可能不一定准。嗯，
0: 对，尤其面对像安德烈娃这种，就本赛季的新科大满贯冠军，如果要用这么低的一发去打的话，根本没法想象。但是偏偏郑钦文今天除了开场第一个发球局以外，后面十个发球局全都保住了，而且是直落两盘的完胜。所以今天这场比赛，郑钦文做的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在他一发进球率不高的情况下，他的二发质量是做得非常的好。他的二发不仅是有速度、有旋转、有落点，而且线路非常多变，让安德烈娃一直是抓不到。所以我甚至可以认为，今天郑钦文用的是一种双一发战术。我们一直说他怎么去解决一发的问题，郑钦文现在给出的答案就是，既然我解决不了，我就再给自己来一个一发。他把两次发球都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攻击性的武器，一发砸球速，二发砸变化。今天就是二发上的各种变化，而且成功率非常的高，几乎我就全场没见过他有双误，但是有很多通过二发直接拿到的便宜分，发球值得。这种分数一来啊，其实在第一盘最关键的5-5，就是他第十个发球局让安德烈娃拿到破发点的啊，拿到三个盘点的最危险的这段时间呢，其实就是他的二发那、起到了居功至伟的作用，帮助他顶过了最危险的一个阶段，然后呢才守得云开见月明了，拿下这场比赛。所以如果要问我这场比赛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我觉得就是郑钦文的二发。而且通过这一个技术细节呢，其实也可以看出他整体气质的这种提升啊。你要知道拼二发其实是需要非常大的胆量，
1: 对，
0: 然后在这种关键时刻手不软不发抖，是吧，才能够有这么好的这种成功率。尤其考虑到这场决赛对于郑钦文其实压力很大的，全国人民的期待都在他身上，他能够发挥出今天这样的水平，逐渐我们说啊，人家说 Queen Win 回来了，我们的女王气质真的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出来了。
1: 你说这个我很有同感，就是尤其讲到这个双一发战术，我特别也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不要想象的，就是这是两个数据放在那儿，我再来一次而已，不是的，因为二发你要意味着二发是没有退路的，对吧？一发你多多少少还会想着，哎，我后面还有一次机会呢，二发你可没有机会了，所以通常最稳妥也是最常见的战术是我保一个，对吧？
0: 对，
1: 而且因为你要知道，如果连续双误的话，这个对自己的士气信心，尤其在关键时刻的这种打击，这很多人是无法承受的。但郑钦文敢把他就像您分析的作为一个主要的战术去依赖他得分一直坚持下去，这个背后如果我们回到刚才一直在探讨的说上半年那个从排名第四跌到100名开外法网首轮出局的那个他是难以想象的，这种转变的背后怎么看？
0: 我觉得还是通过不断胜利的累积。我当时就在他低谷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其实，网球运动员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这种成长的轨道。如果在低谷当中没有办法去累积胜利的话，就比赛越输越没脾气。但一旦把胜利的感觉累积起来以后啊，这种信心也会像这种滚雪球的效应，就越赢越敢赢。所以呢，我觉得最根本的转折点还是触底反弹，触到底以后，郑钦文放下了身段，愿意去一些低级别的赛事，愿意去接受自己现在已经是一个排名100位开外的球员，必须要去打大满贯的资格赛，然后在美网开赛前还回到新手村好好的去苦练了一下基本功。这段细节呢，他其实也是在最近的访谈当中不断的披露出来，其实当时练得非常苦，以至于郑钦文后来都不愿意去，不堪回首啊，不愿意去回想那段时间有练得有多辛苦。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的勤下苦功啊，终于是让郑钦文是收获了回报。然后回到美网资格赛以后呢，从一些低级别的比赛慢慢找回赢球的感觉，一场两场三场资格赛打出来，然后正赛再开始一场两场三场，一场一场赢下来以后，信心回来了。然后呢，来到中网，再加上这种主场氛围的加持，促进了可能这种肾上腺素的分泌啊，打出了越来越好的表现。那在关键时刻，我们说这种敢不敢拼，然后拼到底能不能拼得进，其实都在一念之间。这种东西呢，有点像玄学。但是如果你是手里有这种自信啊，手上有谱的话，你的成功率就是会比一般人高。而如果你的这种搏杀式的打法一次两次成功以后，也会让你之后的打法打得更加越打越敢打。然后今天的临场我感觉就是有这种效应，一次两次成功以后，后面就越来越有信心了。你看第一盘顶过去以后，第二盘就让人感觉赢得很稳，心里很有底的样子。第一盘还要吃一点救心丸，第二盘就根本不用
1: 这个凤凰涅槃啊。

0: 说起来这个轻松惬意，但实际上要经历烈火的考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吧？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一切经历的过程，也许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团队真的才能够明白。但以后也许我们可以有机会一一再去说。今天看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安德烈耶娃打得不差，对吧？
1: 对，
0: 你看他，尤其这个比赛节奏逐渐被郑钦文掌握在进攻手里的时候，他开始尝试各种变化，比如说更大的这个角度的这个外角的撕扯，比如说放一些往前的支配球，比如说等等，就是他已经用了很多的办法，而且他的发球始终在线。但是你会发现，比赛节奏郑钦文始终牢牢地掌握在手里，这个背后是功力、是自信还是什么？
1: 这场比赛的确，郑钦文能够两盘直落安德烈娃，不是对手打得差，只是郑钦文打得好。安德烈娃完全在线，就像你说的，尤其他的发球，经常有190公里以上的时速，这已经是接近男球员的表现了。甚至在发球这一块呢，他是完全领先郑钦文的，因为今天郑钦文的一发，这其实这个进球率来说完全还是不合格的，完全是靠二发把这场比赛拼下来了。但是呢，恰恰是安德烈娃出色的表现，能够进一步反衬出郑钦文今天这场比赛的含金量。也不仅仅是今天这一场比赛了，是整个一届中网，或者说整个从美网到中网期间这两站赛事，他一个八强一个冠军，一整个这个征程当中状态持续走高，又稳又好，这个对于一个职业球员来说真的是非常困难。所以今天这个冠军拿下来以后呢，我不禁是对他感觉又燃起了新的期待，因为我一直记得两年前当时带他的教练吴迪私底下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郑钦文一定能拿到大满贯冠军，而且不止拿一个。然后呢，可能过去的两年时间当中，很多人已经慢慢忘记了这句话，甚至已经不敢指望这句话能够最终成为现实了。但是看完了这一届中网，尤其是看完今天这一场决赛，面对表现如此之好的安德烈娃，郑钦文在没有发球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凭借其他环节当中的一些整体实力的发挥，实现一个碾压。我觉得郑钦文真的现在已经是加入到了大满贯冠军的争夺行列了。明年我们好好期待吧。
0: 好，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接下来再说说你的主场上海的网球大师赛啊。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是男单第三轮，是吧？中国选手周毅1-2输给了波兰球员胡尔卡奇。这个其实赛前大家可能这个期待值就放得比较客观，就是周毅能挺到第三轮，很多朋友讲已经很不容易了。怎么看他这次的发挥？
1: 啊，这次发挥的确，周毅已经是第一次打进大师赛的第三轮，而且他晋级的方式呢是让人非常的提气。前两轮比赛都是通过决胜盘抢七过关的，尤其是上一轮，面对前法网四强选手穆塞蒂，能够双抢七拿下这样有经验的名将是尤其难能可贵。因为我们说过去这两年时间，中国男网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就是难在抢七。很多关键时刻抢七一进一出，差两盘的比赛就是这么眼睁睁的输了出去。然后呢，今年下半年开始，一个是脚步啊，首先把这个抢七胜率从30%多一下提高到了60%多。然后呢，我们的周毅之前也是在抢七没少吃亏的这个年轻小将，能够在大师赛上面用连拿三个抢七连过两关的方式啊挺进到第三轮，首先就让人眼前一亮。然后说回到今天这场比赛，面对胡尔卡奇的发球，哎，今天周毅甚至都不用打抢七，第二盘6-3，通过破发优势就拿了一盘回来，这一点也是相当不容易的。要知道，胡尔卡奇过去两轮比赛，如果大家关注过他的比赛，知道他的发球有多么可怕，或者说我们中国球迷上一次在大师赛上看胡尔卡奇打中国球员，2023年那场第四轮对张志臻的比赛，张志臻那场比赛发挥得很好啊，但胡尔卡奇全场20多个 ace 球全都砸在关键时刻，就是让张哥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今天周毅面对这么恐怖的发球重炮，哎，能够破发拿你一盘，然后决胜盘呢打到3-3以后，也就是丢了一个发球局才惜败。我觉得这个表现完全已经是超出了这个胜败的结果。周毅他为网球整个，我觉得他整个网球生涯的未来，甚至都可以被这一站赛事这三场比赛整个点亮了。我甚至感觉周毅他前两场比赛打下来以后，哎，这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年轻球员就需要胜利来累积信心，尤其是这种高规格的胜利的信心。他赢下穆塞蒂以后啊，说自己我在场上感觉就像德约科维奇，他说出这种话了，这种就是信心方面的提升。所以大家以后可以拭目以待。我觉得经过了这次上海大师赛的考验以后啊，周毅的整个网球生涯会有一个质变的。
0: 嗯， 随着周毅今天止步第三轮，中国网球协会选手也就都从上海大师赛出局了。但是，我们还是收获了不少的胜利，对吧？吴亦斌我记得赢过，布因超科特也赢过。整体怎么评价他们的发挥？
1: 哎，这届赛事真是让我非常感慨，因为上一次有三位中国球员可以在一千级赛事当中挺进到下一轮，已经是2024年的事情了。虽然时隔不远，但是2024年大家应该还记得，是我们中国网球迷大年啊，天天在过年，就是有这种感觉，对吧？然后过了2024年以后，2025年感觉一年是个小年，我们也忍了，大年以后必须有小年嘛。然后到了2026年上半年，怎么感觉还是一个寒冬的感觉，甚至比2025年还要不如。然后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节点，我们迎来了几阵强心剂，篮网这边复制了2024年的好成绩，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位球员周毅打进了第三轮。然后在小布其实也今年创造了一个历史，什么呢？就是说他在杭州、在中网、再到上海250级、500级和1000级三个等级的赛事，他今年全都是拿到了正赛的胜利，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所以呢，也是说明小布的他的整个网球生涯，慢慢也是经过了新秀赛季的可以说交学费吧，然后到了这一年也开始慢慢进入轨道了。所以除了郑钦文拿了一个中网冠军，这一针强心剂够大，篮网这边这种小的成就、小的突破点，也是在证明我们中国的网球啊，经过了盘整期以后，现在慢慢向好了。2026年的下半年啊，真的是一切都好起来了。
0: 虽然是这个快要进入深秋的时节，但突然觉得有点春风料峭的感觉，是吧？
1: 对，
0: 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总结一下，因为五网还没有打，我们不能说总结今年的中国赛季，这样不严谨。但是中网和上海网球大师赛放在一起来看一看的话，除了说我们这种历史性的突破啊，比如说尤其是女选手这边拿到冠军啊，男选手三个人跟2024年一样进入到后面的这个轮次都取得了胜利，放在一起，整体您从这个赛事的组织也好，大家的这个关注也好，您觉得是不是中国网球的这个整体的感觉，土壤的厚度其实也在越来越好？
1: 对，的确是这个样子。如果要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整体看待我们中国赛季的这两站赛事，尤其因为我最近身处上海，这点感觉非常的明显。因为今年上海大师赛，因为 ATP 的整体赛历是因为自然力的关系往后挪了一周，然后呢，今年的赛程是被挪出了黄金周。哎，本来觉得可能，出了黄金周以后都是工作日的比赛，球市会不会受影响？但是没有，我问组委会打听来的消息，他们今年的票子同期比去年卖得更好。去年要知道全程是在黄金周期间哦。然后今年是从10月7号才是第一个比赛日，但今年的票子一点卖的不比去年差。然后呢，像我昨天在赛场，昨天是工作日，然后7点钟看阿卡那场比赛，整个其中网球中心爆满，这是一个距离市区40公里以外的一个场地，大家下了班以后竟然有10000多个人赶到这边来看阿卡的比赛，全部坐满。所以我当时我就发了一个帖子，我说啊，经过了20年的培育，中国网球市场现在真的是好起来了，我真的有这种欣欣向荣的感觉。甚至你不需要通过本土球员来卖票，一些国际球星的加入以后，大家就自发的啊，会从下班以后会从市区赶过来，啊，驱车40公里能把这个球场给占满，然后再来看这种场外的这种观众的观赛的氛围啊，真的就感觉像和外面的四大满贯、国外的四大满贯接轨。身处这种气氛当中，作为一个网球人来说，我真的是挺感动的，因为是我深深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国内的网球赛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在对比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各种努力，当然我们球员的努力是最重要的，而且呢，我们赛事的这种组委会那么多年的这种辛勤的耕耘，十年树人的这种精神在里面，真的是让我感觉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了吧。
0: 其实我可以给您这个稍微加一点注脚啊，就是我们也不妨直说，曾几何时，包括中网在内，每次到开赛之前，当然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还得跟我们体育记者们这个发动，说，哎，你看这有赠票，帮我们送一送，帮我们把这个人气给拉起来，一定得来啊。现在不是赠票的事儿，现在是如果我们报了名去现场，你还得抽签，因为是高需求赛事，不是说这个合规的这个注册的记者就一定有机会拿到媒体票的。
1: 哦，
0: 对吧？
1: 哦，
0: 所以大家可以可想而知现在的这种受欢迎程度啊。当然我们说要珍惜这样的受欢迎程度，因为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也许战绩 或者说所谓的这个冷热，它会有均值回归，会有大小年之分，但是在冷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那种欢乐的初心，热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曾经艰苦的过去，这样也许我们的未来才会走得越稳越好。也谢谢陈俊朗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网球赛季中网和上海网球大师赛共同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再生，
8: 中国无限战，
7: 永远值得期待。
9: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

0: 的确，也会几句了。加了以后嘛，后来又原来他在其他单位上班当主席，那个盲协主席，他眼睛不好的。
1: 盲协主席。
0: 我说残联的，残联。
1: 他在残联当主席，残联主席，盲协主席。他的残联有一个理事长嘛，是我朋友。他说：“哎，你唱到好，我帮你把这个医院生叫来，你去拜他。”那是哪一年啊？
0: 那是2002年。
1: 哇，那都24年前了。
0: 那后来蒋姐妹。 就跟他重新拜师的嘛，第一次才成功的，第一次还没拜成功。然后从此就跟叶老师学，跟叶老师学。
1: 那相当于您这个，就是当时除了做生意就是学造型，就喜欢。因为我呢，也就是一直搞这种，喜欢这种文艺这些东西的。
0: 然后就开始，学习，
1: 学习，
0: 直到现在，到现在也是。然后后来又去电视台，
1: 他们。
0: 把这个我跟师傅唱的极端东西录取以后，刚刚电视台要创办这样一种翻演曲艺的这个栏目。什么时候啊？2013年。
1: 对。
0: 哇，这节目现在还有？
1: 对。
0: 那很好啊。
1: 现在
0: 就在义乌市电视台。
1: 对，义乌电视台公共文艺频道。
0: 那真不错，就唱着道情说新闻。
1: 哎，对。
0: 哎，那能不能来一小段这个？
1: 我一般是讲。讲掉以后，后面总结几句的。
0: 对，您就总结几句。
1: 总结几句的啊。
0: 能即兴是吗？这个。
1: 即兴的就是啊。
0: 那比如说唱唱我们这个。

0: 弯刀舒展的香烟，一时刀剑兄弟姐妹都去一趟。中央电视的记者现场来采访。
1: 哎，真不错，还押韵啊，真好啊！
0: 刀剑就是要靠押韵。
1: 哎，就是从2013年您在义乌市电视台一直做到现在。
0: 哎，
1: 每天吗？还是
0: 天天吗？
1: 每天啊。
0: 热播的，对，就是早上去录起来，晚上再播的。
1: 哦，每天早上去录。
0: 哎，每天早上去。
1: 哇，这真不容易，这也是宣传道情的一种方式啊，也有了一个阵地。
0: 周末呢，就是唱长篇。
1: 哦。
0: 礼拜六、礼拜天是长篇的传统道情。
1: 那多长时间啊？播出
0: 时间是不多的，30分钟。
1: 那挺长的了，一个电视台给30分钟时间。
0: 对。
1: 啊啊。
0: 平时这种周一到周五呢是20分钟。
1: 嗯。唱新闻。
0: 有谈头。
1: 啊。
0: 讲这个。事情啊
1: 啊，
0: 这种网络文是网摘的，
1: 哦，
0: 网上摘的这种新闻。
1: 哎，那我真觉得义乌市电视台这一点做的真挺不错的。
0: 嗯、
1: 我实话实说啊，真的，因为你只有这种媒体啊，
0: 嗯，
1: 必须得这样扎下根来。一个呢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惠民，能让很多的朋友。哎，当地老百姓，因为他肯定是义乌方言嘛，他有亲切感，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当地的人，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再通过道情这样的艺术手段，他、
0: 嗯、
1: 能把这个新闻更加的就有趣味，对，艺术化了，
0: 对。
1: 然后这也是给义乌道情的一个出口，
0: 对，
1: 他可能一些年轻人他不了解，但是通过这个电视台，他、
0: 嗯、
1: 认识了义乌道情，他、
0: 嗯、
1: 至少也是能够延续下去的一个脉络啊。所以朱老师这个跟叶老师学也真的是一种缘分啊，
0: 缘分
1: 啊，
0: 嗯。
1: 因为今天其实来的这个徒弟挺多的，也是想的每个朋友都能说几句啊。您再做个自我介绍啊。
2: 哦，你好，大家好，
1: 嗯、
2: 我是殷先生的徒弟，
1: 嗯，
2: 叫郑爱娟，
1: 嗯，
2: 拜师了也几年了啦，3年了。
1: 您多大？冒昧问一句。
2: 49。
1: 哪一年认识叶老师的？
2: 认识是好多年了，我呢，她是我姐，刚刚宋老师是我姐。是我老公的姐姐，就是亲姐了。
1: 哦，就相当于哦，就是
2: 他拜师之后嘛，专门跟叶老师。
3: 这个鱼骨就是他老公做的。
1: 哦，您这个爱人还会做鱼骨？
3: 哎，
1: 哦，这么厉害。
2: 待在一起久了嘛，就慢慢的喜欢上了。
1: 哦，所以就是您因为这个宋老师，您姐姐，然后。

0: 接触到了叶老师，
1: 对，
0: 然后就喜欢上了，学了三年了。
1: 嗯，拜了三年。
0: 拜了三年，那之前就学过。
1: 没有
0: 三年，那三年学的怎么样？您唱两句啊，让叶老师听听啊，三年。

0: 没有，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的啊。
1: 有点紧张，
0: 这个什么意思呀？
1: 就是有点喜庆了，我们这个是都喜庆的时候哦，好像一杯香茶这样拿上来啊，好像恭喜你们一
2: 敬茶
1: 了。
0: 哦，敬茶的一个一个曲子啊。
1: 都是说吉利话的。
0: 吉利话的，哎，挺不错啊。那您应该不是以这个为生哈？
1: 我是在这里上班的。
0: 哦，您就是望道书场。
3: 他管理的。
0: 哦，望道书场是一个馆。
3: 他管理的。
0: 哦，因为陈望道是。也算咱们这个
1: 从万道书场搞起来起，我就在这里。万道书场是我在管的。
0: 哦，所以就是，万道书场也因为陈望道先生得名。陈望道先生是咱们的这革命先驱了啊。
3: 这里去神路。
0: 哦，就是他家在这儿。是算他故居了啊。
1: 对。
0: 哦。
1: 风水坛离这里很近的。
0: 哦，也是革命先贤。您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呢姓龚，龚香仙。我是打小就喜欢叶老师唱的道情，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叶老师，我就说叶老师你这个琴筒骨给我摸一下可不可以，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你拿去拍两下吧。那时候他就教我怎么拍，那后来呢我就退休疫情的时候2020年正月咱们他去出去，因为那是疫情经常要去宣传嘛。后来我又碰到了。这么那时候刚好这里这个书场这里说要培训班开一个，我就报名了。我说有道情啊，我那必须要报名。结果就报名进来，再听到他收徒弟，那我说我就一直撵着他，我说你必须要收我的，我一定要做你的徒弟的。后来就2022年的时候5月份我就拜师傅为师了。
0: 也学了4年了啊。就是相当于原来您是粉丝，那真不错啊。
1: 所以说我此生最有幸的就是能遇到我们师傅。
0: 那您能不能唱两句啊？唱两句
1: 好。

0: 脱贫致富，
1: 啊，全靠党，
0: 全靠党，
1: 对，就是，哎，
0: 真不错，好，谢谢您，很开心啊，就是认识了这么多前辈啊，老师，然后了解了这个《义乌道情》。最后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义乌道情》？
2: 好了。一杯香茶一枝花，
0: 一杯香茶一枝花。
3: 对，
2: 茶杯里面开茶花，
0: 茶杯里面开茶花。
2: 茶花开了结茶子，
0: 茶花开了结茶子，
2: 一领恭喜。

0: 两败相左两枝花，
1: 两败相左两枝花，
0: 茶杯里面开梨花，
1: 茶杯里面开梨花，
0: 梨花开了结梨子，
1: 梨花开了结梨子。
2: 两把金子，我说的太不标准了。
0: 两把金子存你家，
1: 两把金子存你家，
0: 就两把金子啊啊，
3: 两把进士就是。哦，
1: 两榜进士，
3: 对，
0: 存你家，
3: 出你家，
1: 出你家，
3: 很吉祥的，就是，
0: 这很吉祥，很理事的了啊。三拜相转三枝花，
1: 三拜相转三枝花，
0: 左拜里面开倒花，
1: 左拜里面开倒花，
0: 倒花开了结枣子，
1: 倒花开了结枣
3: 子，结枣子，对，
0: 三元吉利存你家，
3: 三元吉利不就拜的就很吉祥了吗？三元吉利出你家吗？
1: 三元吉利出你家，
3: 四拜相转四枝花，
0: 对对对，
3: 四拜相转。

0: 面开的花，
1: 米
0: 开米花，
1: 米花开来结米子，
0: 米花开来结米子，
2: 四季发来是你家，
0: 四季发来是你家，
1: 发财是你家，就是发财的就是发财。
2: 五百香茶五枝花，
0: 五百香茶五枝花，
2: 茶杯里面石榴花，
0: 茶杯里面石榴花，
2: 石榴开花结柳枝，
0: 石榴开花结柳枝，
2: 五子登科出你家，
0: 五子登科出你家。
2: 伍子登科也是非常理事的，
0: 对，伍子登科
2: 就是这样子。
0: 哦，一下五朵花，一共是多少花啊？
1: 十，
0: 哦，十枝花，
1: 对，
2: 要不要
1: 谁干谁买呢？
0: 六，
2: 六百香茶六枝花，
0: 六百香茶六枝花，
2: 茶杯里面开我花。
0: 茶杯里面开火花，
2: 火花开了结两枝，
0: 火花开了结两枝，
2: 六谷沉香出你家，
1: 六谷沉香出你家
0: 啊、哦？怎么唱？
2: 六谷沉香出你家，
0: 六谷沉香出你家。
2: 七百香茶七枝花。
0: 七百香茶七枝花，
2: 茶杯里面开菱花，
0: 茶杯里面开菱花，
2: 菱花开来结菱枝，
0: 菱花开来结菱枝，
2: 七神巡安出你家，
1: 七神巡安，
2: 七神巡安大什么？
1: 七十七个神的巡安出你家，
0: 七省巡安
1: 啊，
2: 七
1: 省大官嘛，
2: 安出你家，
0: 七省巡安出你家。
2: 八百香茶八枝花，
0: 八百香茶八枝花，
2: 茶杯里面开桂花，
0: 茶杯里面开桂花，
2: 桂花开来结桂枝，
0: 桂花开来结桂枝，
2: 把香火气到你家，
0: 把香火气进，
2: 好喜啊，把香火气。
1: 贺喜就是到你家，哦、你家请客，有人来拿红包，贺喜。
0: 哦，八香贺喜
1: 到你家，
0: 出到你家。
2: 九脉香茶九枝花，
0: 九脉香花九枝花，
2: 茶杯里面开菊花，
0: 茶杯里面开菊花，
2: 菊花开来结橘子。
0: 菊花开来结橘子，
2: 九代同居不分家。
1: 九代同居不分家。
0: 九代同居不分家。
1: 对对对。
0: 九代同居出你家。
1: 不分家。
0: 不分家。
2: 十百香茶十枝花。
0: 十杯香茶十枝花，
2: 茶杯里面芙蓉花。
0: 哦，茶杯里面芙蓉花，
2: 芙蓉开花双节枝，
0: 芙蓉开花双节枝，
2: 十全十美是你家，
0: 十全十美是你家。哎呀，太难了，这个义乌方言呢，这个真的太难了。但是很开心啊，叶老师包括这么多老师今天简单教了我一段这个十字花，是吧？
1: 十百香茶十字花，
0: 十百香茶，
1: 对，十字花，
0: 十字花就是用十种花来形容，
2: 哎，
0: 送祝福，
1: 对啊，很吉祥的，就是那
0: 既然说到这个花，那最后呢我也用这个花赞来这个祝福一下咱们的义乌道情啊。我觉得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咱们浙江省义乌市，听一听义乌道情，您仿佛就赏遍了咱们义乌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您因为在义乌道情当中 真的充满了春花雪月，充满了大事小情，也充满了人情世故，还有侠义精神。什么样的一些故事都能在义无道情当中您能听到，能看到，能学到。所以听了义无道情，真可以说是正月喜看迎春草，二月金银露地腾，三月桃花红似火，四月蔷薇架上升，五月栀子如霜降，六月荷花满池塘，七月菱花飘水上，八月丹桂遍地香，九月菊花能烧酒，十月牡丹芙蓉旁，冬月雪花落满地，腊月梅花傲冰霜。听了咱们义乌道情，四季鲜花满芬芳。
2: 好
0: 啊，也是送给各位老师啊。最后呢，也请咱们这个师傅您带着，然后跟徒弟们一起合唱一段《义乌道情》。
1: 鸡毛换炭喽！
3: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历时代潮头，
12: 风动维持航运全靠破冰船开路。常规动力破冰船烧煤烧油，燃料撑不起漫长的极地航程。随着战后

苏联大力开辟高纬度航道，开展极地科考，常规破冰船越来越力不从心。而核反应堆加注一次燃料，几年不用更换，恰好能解开这个死结。与此同时，1954年1月，美国下水的鹦鹉螺号是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把苏联人甩在了身后。同年六月，苏联奥布宁斯克核电站投入运行，是世界上第一座民用核电站，但它试验色彩浓厚，发电功率十分有限，水面船只的核动力还是一片空白。苏联决心赶在美国人之前填补它，先造民用破冰船而非军舰，背后有三重考虑。一是北极运输船队急需大功率破冰船，二是向世界展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诚意，政治意义重大，三是还能借此积累核动力装置的设计和使用经验，为日后建造核动力水面战舰打基础。于是在造船工业部和中型机器制造部的统筹安排下，92型核动力破冰船的设计建造启动了。设计任务交给了列宁格勒的第十五中央设计局，也就是今天圣彼得堡的冰山中央设计局。它1947年成立，专门设计具有破冰能力的各类水面船舶。92型破冰船由首席设计师涅加诺夫亲自挂帅，核动力装置则由阿夫里坎托夫主持设计。他领导的设计局后来成为苏联船用核动力装置的摇篮。破冰船的使用环境特殊，常规船体构型的水池做不了试验，设计人员就把船模送进了北极与南极科学研究所的冰水池，经过一次次试验，最终确定了能克服各类冰面的最佳船首形状。设计船尾时则重点考虑倒车破冰时对螺旋桨和舵面的可靠保护。1956年8月，92型核动力破冰船在列宁格勒第194造船厂开工建造，厂方建造编号701。这艘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船以苏联的主要缔造者列宁的名字命名。有意思的是，在它开工之前，苏联海运部北方航运公司名下已经有一艘列宁号破冰船。那艘船原名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最早由沙皇俄国向英国船厂订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经过长期外交努力才得以接收。1924年，列宁逝世那年正式命名为列宁号。等到新船建成，老船随即更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号，把列宁号这个光荣的名字让给了后来者。1957年9月，船厂开始下水前的准备工作，下水重量超过10000吨的重型船体，整个过程容不得半点闪失。第194造船厂下属的设计局和第八车间的工艺设计师共同研究出一套方案，利用木质球形回转装置配合钢制浮箱安全下水，并在列宁格勒造船学院的试验水池里做了模拟测试。12月5号中午，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在全体职工和众多来宾的注视下缓缓滑下船台，顺利入水。由于船首和船尾预先焊接了两个浮箱，船体入水后稳稳当当，连现有的下水滑道都不必特地加长。数十年后，毗邻的波罗的海造船厂建造苏联第二代核动力破冰船北极级，乃至知名度更大的基洛夫级重型核动力导弹巡洋舰，沿用的都是这套下水办法。下水后的第二天，列宁号就被拖船拖到西庄码头，吊装总重750吨的上层建筑总段，随后陆续完成核蒸汽发生装置、涡轮发电机组和推进电机的安装定位，并对整个动力装置、成套系统和船舶设备进行检查调试。建造期间，这艘核动力时代的杰作迎来不少特殊的参观者，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等外国领导人都曾登船。
中国人。

也来过两次。据萧劲光回忆录记载，1957年11月，参加完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之后，由彭德怀元帅任团长、叶剑英元帅任副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登团参观，随行的还有粟裕、谭政、许光达、刘亚楼、萧劲光等将领。此时的列宁号已大体竣工。1958年10月，另一支负责谈判引进军事新技术的中国代表团也登上了这艘船，团长是海军政委苏振华，成员包括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和海军副司令员方强。列宁号到底有多大多强？它是平甲板船型，满载排水量近2万吨，动力装置的核心是3座 OK150 型合蒸汽发生装置，每座反应堆热功率90兆瓦，实际上2座反应堆就足以保证日常运行和一般兵情下的破冰需要，第三座只在需要发挥最大功率或另2座发生故障时才会启用，即便有1座停止工作，船照样能以原有的速度和功率前进。这样的冗余设计对列宁号绝不是锦上添花，它一旦出航，身后跟着的是一整支运输船队。有资料算过一笔账，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带上10千克的油，就相当于带上了25000吨标准煤。破冰船最硬的指标是冰区通过能力，在无冰水面，列宁号能以19.5节的最高航速航行，遇上厚达2.4米的冰层，仍能保持2节左右的航速持续前进。其他没有经过冰区加强的船舶，到这儿就只能望而却步了。列宁号的破冰船首经过特殊设计，对海面冰层的垂直压力比同时代的其他破冰船高出15%。船首、船尾和2舷装有纵清平衡水舱，功率强大的水泵每小时注排水4000吨，让船身产生必要的倾斜，利用重心偏移压碎坚冰。船首两侧还有2个可以喷出高压热水的孔道，用来融化航路2边的冰棱，为后续船只扫清障碍。船体板采用的是第48中央科学研究院专门为它研制的2种特种钢，不但强度极高，耐低温性能和焊接性能也很好。2舷还有用于冰区加强的抗冰裂板，船首处最厚达52毫米，防的就是冰山的撞击和挤压。这条钢铁巨兽的肚子里却藏着意想不到的讲究，北极远航单调又危险，一出海就是几个月。为了避免长途航行影响船员的心理健康，设计人员特意创造了良好的生活条件，船员住在装有空调、暖气、冷热水管和日光灯的单人间或双人间，船上有桑拿房，摆着3角钢琴的音乐室、图书馆、放映电影的大厅和吸烟休息室，医疗保健设施一应俱全。内饰装潢全部使用高档的卡雷利阿桦木和高加索核桃木精心布置。船上医疗区的救治对象还不限于本船船员，航行途中冰区被困船只上的船员、北极科考站的越冬人员，甚至北冰洋沿岸定居点的居民都曾在这里接受救治。1959年8月，列宁号进行了船上反应堆的物理启动。一个月后，它在波罗的海秋季的恶劣海况中开始试航。12月3号，船厂正式把列宁号移交苏联海运部使用。这一天也被视作苏联核动力破冰船队的诞生日。这里有个对比值得说说，美国第一艘核动力商船萨凡纳号虽然在1959年7月就已下水，但真正投入运营要到1962年，
论投入使用，列宁号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艘核动力水面船。交付后的几天里，这艘船停泊在涅瓦河上，成千上万的列宁格勒市民登船参观，一睹它的风采。列宁号的首任船长是拥有传奇经历的苏联著名航海家帕维尔·波诺马廖夫。在此之前，他曾在上一代列宁号和伊尔马克号破冰船上担任航海长，曾指挥克拉辛号破冰船在极地航海史上首次冬季进入北极。卫国战争期间，他还参加了保障波罗的海舰队舰艇航渡的破冰行动，把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交给这样的人掌舵，再合适不过。1960年8月19号，列宁号首次出海执行北极航行任务，这一趟跑了3个月零10天，为卡拉海和拉普杰夫海上的92艘过往船只提供冰区保障，航行总里程达10000多海里，其中大约7000海里是在困难的冰雪条件下完成的。投入运营后的头6年，它共行驶了82000海里，其中62000海里是冰上航行，独自保障了457艘船只的航行。船上核动力装置无故障运行约26000个小时，可靠性和稳定性都超出了设计预期。最直观的变化是，苏联运输船队在北极西部地区的通航时间从原来的3个月一举延长到了11个月。当然，首制船的路不会一帆风顺。1965年2月，列宁号的一座反应堆发生事故，1967年反应堆再次受损，此时更先进的第二代船用合成器发声装置已经完成设计。1967年2月，苏联4个部委联合下发决议，决定给列宁号换上一颗新的心脏。它开进北德文斯克的小星星修船厂，工人们把反应堆舱所在的船体底部整个切除，装进2座171兆瓦的 OK900 型新装置，并借这个机会更换了船上60000多台机械设备。1970年6月21号，换新完毕的列宁号重新进入北极地区航行。从1959年到1989年，列宁号共参与26个航季的北极航行，为3741艘运输船和破冰船提供航行保障，总航程654400海里，其中563600海里是冰上航行，相当于绕赤道整整30圈。这些数字背后是苏联的北极航运从季节性的冒险变成了常年不间断的常态。1974年4月，这艘船被授予苏联的最高荣誉列宁勋章。按照最初的设计使用寿命，列宁号本应在投入运营25年后停止使用，然而由于北极地区旺盛的海陆运输需求，这艘核动力破冰船的先驱实际超期服役了5年。有种说法是，最终促使它停航的主要原因并非船况不佳或设备到售，而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引发的全国性核辐射恐慌。1989年11月，列宁号正式停航。从核动力船队退役之后，它一直停泊在母港摩尔曼斯克，等待命运的裁决。在老船员和一些政府官员的奔走努力下，1992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决定把列宁号改造成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纪念意义的博物馆，但国家经济困难，计划被迫搁置。直到2008年，国家原子能公司出资资助列宁号的修理和改造，并对船内的放射性物质进行清理。2009年12月3号，交付使用整整50周年的那一天，休憩一新的列宁号在摩尔曼斯克正式对公众开放。这一天也是核动力破冰船队成立50周年的纪念日。
如今，摩尔曼斯克港边等待登船参观的游客常常排起长队。列宁号开辟的航道，今天。

走越宽。2024年，北方海航道货运量达到创纪录的3790万吨，过境货运突破300万吨。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的破冰船队一年完成976次破冰护航任务。新一代22220型核动力破冰船，功率60兆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动力最强的破冰船，能破开3米厚的坚冰。它采用双吃水设计，既能在深海作业，也能驶入西伯利亚河流的入海口——北极、西伯利亚、乌拉尔、雅库特号。

0: 1986年，刚刚写完《让世界充满爱》的词作者陈哲，跟随中央电视台去山西北部去采风。面对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他在心里惊叹，眼前这个黄土遍地的世界，跟他歌里所写的那个世界似乎没有太多关系。
1: 还有段时间，我就走在那黄土地上，你看，沟壑纵横下大皱纹一样。我说这地方能长啥呀？一望的话，一万里，黄黄的，连寸草都不长。可是我一字没写。那个是86年的几月份，我刚写完《让世界充满爱》啊，就《让世界充满爱》是个城市的，对于农民来说不起作用。降临不到他们身上，根本覆盖不了这片土地。那片黄土上，他就想我那个牛，我那个地还能长什么？
0: 回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尽管被催稿好几回，陈哲还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1: 那年刚刚开始实行地痞机，就有人呼我，我就到传达室去打电话，因为前面有人，我就必须在那个11月的风下边等着那个电话。就这会儿功夫，一阵风刮过，从电线杆上刮过。刮得呜呜叫，突然一下有感觉了。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啪啪呼噜，我就跑回家去了。这电话没打，20分钟写完这个东西。
0: 这首歌充满浓郁的西北风情，同时也包含了众多流行音乐的节奏和配器。歌曲在录音棚录制时，恰好被歌手胡越听到，只一两句他就被深深吸引，割舍不下。
2: 就是我在87年的时候，在一次录音的过程中呢，经过一个录音棚，突然听到里边，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感觉哎，好空旷，好辽阔哈、啊，我就走进去了，看到作者和这个演唱者当时的他们正在磨合，我说呀，我就问作曲啊苏越先生。我说呀，这个歌是什么新写出来的吗？其实当时他们歌名也没有特别确定呢。后来我说这个歌我太喜欢了，很好听，一定能红啊。后来他说，啊，正好我们要出国深造了，我们也没时间去把它推广出来了。我说我喜欢啊，我来唱好吗？我来推广出来。那他说太好了，他当即把这个伴奏总谱和这个原版的开盘录带就送给我了。
0: 这首被大风吹来的黄土高坡完全没有当时港台流行音乐的柔情蜜意，高亢苍凉的曲风很快便席卷全国，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由篮球场改造而成的舞台中央。当年内地最有名的100多位歌手肩并肩手拉手齐声高唱了一首名叫《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1986年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歌曲引人注目，一首是迈克尔·杰克逊等众多国际明星演唱的《We Are the World》。

0: 另外一首是罗大佑创作，香港台湾地区众多明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当时内地的流行乐坛正处于起步阶段，想要制作一首这样的公益歌曲困难重重。流行歌曲当时被认为只能抒发小情小调，根本无法表达有内涵的宏大主题。23岁的音乐人郭峰暗下决心，一定要创作一首充满凝聚力的歌曲，改变这种偏见。
1: 那个时代，流行歌曲是一个极端的受一种排斥的状态。我记得那个时候，3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所以在那个状态，大家聚集在一起，都是唱流行歌的人聚集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历史。
0: 当时郭峰手里刚好有一首写了一半的歌，叫做《走向明天》，原本是给维维的，于是他在这首歌的

0: 走向明天，原本是给维维的，于是他在这首歌的基础上拓展了三个月的意境，直指人心。歌曲完成后，最终定名为《让世界充满爱》。
1: 86年是国际和平年，当时是整个全球大家都在写这种公益的歌曲，刚好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我们说的那我们就搞一个吧。别人都是用的30人40人凑个整嘛，100人嘛，谁都没想到这首歌曲它会后面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影响很深远。
0: 此后不久，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一场与歌曲同名的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应运而生。演唱会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首温暖人心的歌曲也传唱至今，每当歌声响起，都让人怦然。

0: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播剧《暗线》上集。
1: 鬼子有埋伏！
2: 排长，我们被堵在豁口了。
3: 娘的，专列是幌子，咱们的暗线断了，这是佐藤下的套，老李肯定暴露了。
4: 北面也有鬼子，炸药也接不成了。
1: 能弄的，跟老子从东侧边糊了下去，走。

0: 娘，这口袋上的花绳真好看，为啥要封两道线呢？
1: 凤，这口袋呀，明面上是给你和你哥缝的玩具，用的是白线，走的是阳间道。
0: 那这黑色的呢？
1: 里头这个呀是暗线，通的是救命的消息。记住了啊，这暗线缝的口袋比命还重要。
2: 老李的路堵死了，
1: 左藤逼了老李，可咱这道得有人走下去。
3: 那年立冬刚过，松阴活络火车站那就一个冷啊。啊，松阴活络是满语，意思是山脊上的驿站。这地方啊，铁路从两山之间的活口钻过去，地势险着呢。小鬼子占了这儿，把他当成往北运兵、往南拉货的咽喉要道，看管的严呐。哎，咱中国工人，像我爹黑子那样的，表面上给鬼子干活，暗地里谁心里不憋着一股火啊？就靠着一些不起眼的玩意儿，把满族文化和千字文相结合，把鬼子调兵遣将、运送物资的信儿偷偷传给抗联的战士们。抗联的凭着这些信儿打了几次漂亮的伏击，

少缴获鬼子的枪炮物资，还让鬼子吃了大亏。我那时候小，不懂事儿，就记得那天，爹猛地捂住我横哥的嘴，眼珠子瞪得跟铜铃似的，铁蛋儿闭紧嘴。这年月，听见炮仗响可不是过年，那是鬼子又在杀人了，得赶紧撩啊！

0: 来。
1: 哎，听说左藤今天要杀那个给林子里抗联送情报的。
2: 李媳妇的金车车敲的庙，西侧车轮三段两长，东侧的偏要四长两短，这个节奏在铁道公务手册里可是查不到的。
3: 一直都这么敲啊，太君，习惯了。
2: 每日戌时三刻，电台就响。可偏巧，你那个时候总在车底检修。
4: 爹，你一起去看我爸。
5: 你吱声。
6: 于是，带着孩子们去站台口玩去。
2: 孙子有云：“死谏者，为旷世于外。”李军的这枚棋子。该收官了，
7: 这就是死同抗联的下场。
8: 太君，太君，让他吃最后一口饭吧，上路别做个饿死鬼啊！太君，这求您了。
7: 快点，
6: 老李，吃吧。道口老掌柜特意包的饺子。
3: 陈秀，列长。记住了，姓陈，秀长，韩来，楚王，有几个，
6: 吃好上路。
7: 看你说的什么？
8: 回太君，他说吃过饺子，神清气爽。
7: OK， 行，下去。

0: 就按你说的办，我这就把账理清楚。你收完你来缝，咱们也抗联弟兄，缝出一条生路，也给小鬼子缝一口棺材。
1: 铁蛋，你俩过来，口袋那是要送到林子里的。
2: 那我和妹妹去送，小鬼子都见过我俩剔口袋，他们不起疑。
1: 听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们都得好好活着。万一有事儿。
0: 就去找老北风叔叔。你娘说的对，
3: 看见没？这长线、短线啊，是咱们的老密码。这些石子和豆子的数量，对应的是老掌柜使用的签字文中的字序。鬼子看不懂，但咱们的人一看就明白。
0: 对，口袋里第十二颗石子染了朱砂，那是记号，它指的就是鬼子在林子边新来的那支队伍。
3: 按他们的编制叫第十二中队。嗯，记住了，第十二颗红十字，鬼子第十二中队。他爹，真要逃命，鞋底夹层有护心符。
4: 娘，为啥红穗子总要帮死劫呀？
3: 这春青还有夏黄、秋红还有这冬白，这些呀都可不是普通的穗子，这是老憨王传下来的颜色暗号。凤儿啊。
4: 你记住了，要是哪天见娘开始拆这红穗子，说明要见血，立刻马上去找你哥，踢你们那宝贝口袋，头也别回，听见没？
5: 嗯呐，
4: 凤儿，
5: 别怕，明儿哥就带你去站台边上踢，那儿地方大。
4: 不行，我跟你俩说，从今往后谁也不准往那站台那边瞎凑，听见没？
5: 坏了，宪兵队又过来巡查了，快把这乌拉草和三百鞋头做出干活的样子，线都收起来。
4: 坐疼那狗日的眼睛堵得很，他认得咱家平时缝口袋用的线色儿。
3: 这白线纳明面掩人耳目，黑线儿走暗码，即获得来去。红穗子不能缝外头了，得缝进袄襟里藏好。
6: 爹，你看，这颗带蓝道道的石子真好看，像老李书兜里总揣着的那颗。
4: 那颗蓝纹石记得不是好看，是你是弄砸我车的。
3: 把这鞋套上，万一暴露了，这鞋里还藏了一份。铁蛋儿，快！离你没上茅房，快点儿！鞋底最下面那层蓄真露，千万记住了。
6: 冒烟雪，刮得人脸生疼。炕头暖烘烘的，娘手把手教我们人老汗王传下的穗子祭定符。褐色的线在口袋里藏着乾坤，可屋外头，爹穿着那只蓄满了乌拉草和真露的鞋，被娘推着，深一脚浅一脚的出了门。 说是佐藤中尉请他去下棋，我们呐趴在床根底下，听着爹的脚步声，混在风雪里越来越远，这心呐揪得比纳鞋底的麻绳还紧。那会儿啊，只盼着他能平平安安回来，却不知道佐藤的那盘棋。
4: 从来都不在棋盘上。黑子军，你们蛮族人心散漫，认为万物有灵，这山岭、铁路，甚至这块棋盘，都有他们的神吗？太君学问大，俺们老辈儿是有这么个说法。
7: 但这铁路是你们的铁家伙，他的神呢？认技术，认规矩，不守规矩，他就要发脾气出事故。哦，
4: 那你觉得是你们的老规矩厉害，还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新规矩厉害？
7: 那肯定是皇军的规矩厉害呀！但是不管啥规矩，都得让火车跑起来，不然没家老小就没饭吃了。
4: 李桑是个硬骨头，可惜啊，那把。

0: 没有烧干净所有的东西。我们的人在他家的澡堂灰烬里找到了这个，一些很有趣的标记，就像某种针脚和点数的规律。更巧的是，我最近听到一些汇报，你的孩子似乎非常喜欢在站台上踢补口袋。有人看见他们踢的口袋缝的很特别。
1: 太君，孩子瞎玩，破口袋都是各处剩的料子，凑着缝。
2: 报告します。
3: 报告中尉。
2: 緊急事態。
3: 紧急情况。
0: 说。
2: 先ほど国費全部を。
3: 刚收到密电。明晚丑时三刻有一趟特别军练将通过我辖区。车上载有重要人物和新型重火力装备。上级命令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要求立刻对所有可能接触调度信息的人员进行二次甄别。
0: 黑子君可听得懂我们的日本话？
1: 太君，我们就要干活，哪会说什么日本话呀？
0: 黑子君，你的刚才在信号房应该能看到明天的特别调度时刻表吧？你今天来真的是为了那台破机器吗？
4: 太君，冤枉啊！我对皇军失敬失礼啊！太君，那口袋就是娘们随手缝的玩意儿，跟老李家那鬼画符咋能一样啊？太君，我啥也不知道啊！太君，
0: 不知道，林桑一开始也是说不知道，可是他以为他的骨头硬可以扛得过我们皇军的先军，结果呢？他的监车锤敲碎了他自己的脑袋。
4: 太君啊，太君，我上有老下有小，太君对不起，太君你小的这么好，我都不敢的。老李，我现在还做个梦呢，太君。
0: 黑子君，开个玩笑，看把你吓的。
1: 太君，可别吓唬小子，我差点都尿裤子了。
0: 好了，天色不早了，我要休息了，你去吧，把这里打扫干净。
5: 嗨，
1: 那佐藤太君，小的就先下去了，
0: 去吧。

0: 云芝，快开门！快，来了，来了，来了！快，快在海岸送地道走，左鹏可能发现我了，赶紧的！铁蛋，凤儿，春熙，跟娘走。
1: 爹，咋了？爹，
2: 爹，我冷。
0: 爹没事，你们先跟娘走，爹随后就来。快，
1: 铁蛋，你是哥哥，带头钻进去，快！
2: 娘，里头黑，我害怕。
0: 怕也得走，娘在后面护着你。凤儿，你跟着娘啊！
3: 爹，我要爹。
0: 走，啥也别管了，保命要紧。
1: 当家的，您千万。
0: 放心，快走。
2: 娘，娘，
0: 娘在呢，娘在。
2: 爹，
0: 凤儿听话啊，松开爹的衣服，爹跟着你，快进去，快。
4: 黑子君，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宁杀错，勿放过”。走，
0: 太君，你这是干什么呀？
4: 娘，
2: 娘，
4: 小丫头，你的妈妈哪里去了？
0: 太君，他还是个孩子，他啥都不知道，您别吓着他呀。
4: 大人，我在问孩子，你的高。

0: 你的妈妈藏到哪里去了？
1: 佐藤君，各位，
2: 我发现了。嘿嘿，
0: 满洲绣娘绣的不是花草，是北斗星图啊！
3: 太君，太君，这是装烟叶的，太君。
0: 染了朱砂的豆子是摩尔斯密码吗？
3: 佐藤，你他妈放了我闺女，就这么冲我来！
0: 把这个丫头吊到井架上。
3: 放！佐藤，我他妈杀了你！我杀了你！萨满一定会收了你的魂，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0: 黑子君，终于不装了吧？早就看出来，你不是个懦夫。
4: 说对。
5: 天哪，走吧，你爹和妹妹来不了了，咱们去找老北风。

너우마다다라샤다라야친나包括抚养啊，恩德和莫，阿林的，图塔波汉。

0: 取而代之的是沉浸式城市漫游，还有小城慢体验。
1: 从各大旅行平台数据就能清晰地看出变化。国庆假期期间，非遗体验、城市漫步、在地美食探索类订单大幅上涨，小众县域、宝藏小城的体验类项目预订量翻倍增长。
0: 有人会去往云南建水，坐上慢悠悠的米轨小火车穿行田园，在朝阳楼下的老茶馆静坐，触摸滇南古城沉淀的时光。
1: 有人呢走进广东揭阳揭西棉湖古镇，漫步打铁街解放路老巷，打卡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阿嬷摆摊的街巷，坐下来尝一份地道的无米果，在斑驳骑楼间读懂桥坯背后跨越山海的乡愁。
0: 还有像广西靖西、河北玉县这样的小城也是同样收获青睐。靖西藏着喀斯特山水，旧州古街里壮族老人安静地制作绣球，随处可以遇见田园风光。而玉县的古堡群则静静伫立，暖泉古镇里还能邂逅国家级非遗打树花。
1: 这种漫游式出游呢，不只是换个地方休息，更是年轻人对旅行价值的重新定义。日常被工作日程推着向前，假期不再追求到此一游的证明，而是愿意把时间留给街巷里的故事、当地人的生活。
0: 当旅游褪去打卡滤镜啊，我们才明白，长假的意义不在于走了多远、去了多少地。

0: 地方，而在于能不能停下来接住生活里细碎的温暖。
1: 放下赶路的焦虑，在小城烟火里寻得内心安宁，这正是当代年轻人独有的属于这个时代的旅行浪漫。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一颗种子一朵花，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梁科。
3: 原来
4: 仲秋时节，江西萍乡芦溪县的稻田一片金黄。清晨六点，宣丰镇中学一角，一栋两层黄色小楼亮着灯，是一个孩子在辅导老师何书红的敲门声中醒来。
3: 跑两天就不行了，跑这么慢是你要多锻炼。
4: 这里是玉林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也是一个大家庭。孩子们叫肖玉林姐姐或肖老师。
5: 认识比较久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会亲切的叫一声姐姐或者是玉林姐姐。我们这里定位的就是这是我们的家，共同的家，一个大家庭的家。
4: 到了周末，肖玉林、何书红会带上物资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进山走访。山路蜿蜒，40多分钟车程后汽车停在路边，剩下的路要靠双脚走完。对肖玉林来说，每一步都不好走，因为山路坑洼不平，还有右腿假肢摩擦带来的阵阵酸痛。
5: 哎呀，双婆就李宁，哎，他是给我借点力嘛。那边
3: 邻居，邻居，
5: 这是他奶奶。
3: 你们来了。
5: 哎，没带什么，带点米，带点油哈。
6: 哎，恭喜了，希望。
4: 推开院门，两个小姑娘怯生生躲在奶奶身后。临走时，她放心不下，反复叮嘱：“
5: 好好学习啊，加油努力。”就是不管是奶奶送你们也好，你们自己走路去上学也好，路上也要注意安全。虽然说现在的路是越修越好啊，但是还是要多注意哈。两年以后我要在泸州看到你哈。
4: 注意安全这四个字也是肖玉林的一道旧伤疤。2010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刚上初二的肖玉林和同学结伴出门买文具，两人边走边聊，身后一辆大货车突然直冲过来，肖玉林本能的一把将同学推到路边，自己却来不及躲开。
5: 我的右脚从脚趾到大腿中整个就是被压到了，然后左脚的话是踝骨以下，就是整个脚掌脚趾头这里被压到了。因为我记得当时我被车子撞到以后我是有意识的，但是我知道自己站不起来，里面的肉跟的骨头是整个都是全部碎掉了。
4: 7个多月的住院时光是一场漫长的煎熬，前后6次大手术，2次截肢，植皮、钢钉固定，14岁的肖玉林变得自卑迷茫。那时候有整夜守在医院陪他的班主任，有同样带着假肢跟他分享经验的姐姐，还有千里迢迢赶来看他的陌生人，四面八方涌来的善意拖住了这个跌进黑暗的女孩。
5: 直到我要动这个大手术的时候，我的班主任他特意从萍乡坐车到长沙来陪伴我，他守了我一个晚上，因为不能翻身，他的手一直在我的腰部这里，就是给我支撑，几个小时他都没有拿出来过，包括我回到学校以后也是一直在照顾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原来母爱是就是这样子的。
4: 伤痛在时光和爱里慢慢愈合。2014年肖玉林考上江西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大学时他成立助残志愿服务队，把收到的善意力所能及地向外传递。等到毕业，他选择回到母校芦溪中学任教，工作之余 跟着当地志愿者协会下乡走访助学。
5: 其实也挺辛苦，因为像有一些路途比较遥远，天气不好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摔倒，你不可能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去同一户人家，下个礼拜你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家庭，然后再下个礼拜你可能又是要换一个，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小孩子这种成长，然后包括他们的学习状态生活状态。
4: 零散的帮扶有诸多局限，一个念头在肖玉林心底萌生，能不能给这些困境里的孩子一个家，一个能管吃住管学习陪他们慢慢长大的家。
5: 当时的话是正好因为我2016年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所以我们基地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个而取的。有一些家庭他可能父母啊他真的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没有办法说我要放下我的地里的农活我来去陪伴你，我们这边的老师的话会给他们一种陪伴一种肯定，相当于父母没有给他们的。
4: 想法落地布满荆棘，2017年5月正式开始筹备，摸排对象、找场地、筹资金。幸运的是，宣丰镇中学一栋闲置小楼可以免费提供给他使用。忙碌的筹备期间，肖玉林右腿长出了神经纤维瘤，不得不再次做手术。伤口缝线还没有拆完，他就单腿跳着到小院查看进度。
5: 我们跟学校商量一下可不可以改造一下，把这里就是围成一个小院，小孩子你放完学回来就是回家一样的感觉。那段时间每天跑来跑去啊，运动量过大，神经纤维瘤相当于就是你的假肢跟你的这个残肢这个部分挤压而形成的。动手术跟后面到出院的话就是1周的时间，想尽快就是说看到一个小家的一个模样，设计图跟真实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嘛。
4: 2022年9月，基地正式投入使用，14名孩子住了进来，13岁的何淑红就在其中。肖玉林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的情景，瘦小的男孩踩着小板凳在灶台前炒菜。和山里很多孩子一样，他早早学会了做家务，干农活。
3: 他们来我家里说了下，就是说，如果你来这里的话，这里有专门的学习老师辅导啊，伙食费也不用交是吧，还会提供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啊。我妈妈她也聋哑人，然后我爸爸他学历比较低，也挣不了什么钱，我也知道家里条件确实不是特别好，能帮家里减轻点负担是点负担嘛，就报了这里的名。
4: 8年时光，89名和舒红一样的少年先后住进小楼，保障一日三餐，发放老师薪酬，购置家具家电。基地的运营从来都绕不开现实的难处，每年十几万元的开销摆在那里，社会捐助有一阵儿没一阵儿，肖玉林和志愿者们只能四处奔走筹措。
5: 食堂的开支，像这种买菜啊什么的，我们是固定叫一个人送，然后就是或者是月结，或者是一个学期这样子给他结，那你就有时间去想办法去筹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搞一场活动的时候，只有自己东拼西凑，或者是志愿者或者什么募捐啊什么这样子，
7: 自己贴钱出来。
5: 对，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做了那公益助学，义卖西瓜。因为毕竟我想做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一时兴起，或者是说做着玩的。你看，从这里走出去这么多小孩，然后看到他们就是说健康、阳光、开朗。积极向上的这种心态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收获，并不是说要什么物质上名誉上的这种收获。
4: 可再难，肖玉林也不会在孩子面前流露，天一转凉他就挨个叮嘱被子该换了，药别忘了按时吃，
5: 晚上睡觉不要踢被子，知道吗？
7: 有冷
5: 的话就跟何老师说，要不换给你换床厚一点的被子可以吗？
3: 你换厚被子吗？
5: 然后药的话，要是你怕忘记，你就跟何老师说，好，
3: 对，
5: 好，
3: 听见没有？是2粒嘛，60一粒哈，6温开水，对，你待会睡一会儿，我叫你起来去喝药嘛。然后有的时候小孩子他说半夜不舒服，可能这些药也不适合他，有的时候没办法，就半夜就带他出去去医院、药店、诊所。我感觉是真的是既当爹又当妈了。
4: 既当爹又当妈的何淑红，今年也才21岁，当年他在这里发奋读书。中考高分考上豫章师范学院定向师范生， 实习时，他就主动申请回到宣丰镇

0: 白天在小学当班主任，傍晚回到小楼守护这里的弟弟妹妹。我从这里出来是吧，能接手这个事情，能帮助孩子们提高他的成绩，改善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意义所在。
1: 还没写完，哦，你们老师布的抄写是吧？
0: 好的，课本抄的本子上写，作业是吧？
1: 下午5点后是小楼最热闹的时候。
0: 孩子们放学，何书红下班，带着他们写作业锻炼身体，读书下棋。
2: 有的小朋友瞅着他没事干一样的话，我就给他布点任务。我说你2个礼拜把这本书看完，看完之后交一瓶读后感给我。因为有的小朋友他不喜欢看书，他就喜欢玩，肯定不能任着他来由着他是吧？
1: 看见何书红俯身讲题的样子，肖玉林总是停下脚步，多看一会儿。我觉得这是我。 做过很成功的一件事情了，这是他的成长经历，也算是我成长的经历。相当于我把一颗种子培育成了，就是开出了一朵花一样。或许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开花，但小楼还在，灯还亮着，孩子会长大，有人把善意接过来，也总有人把它传下去。
2: 从这里走出去，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要学会感恩，学会自立自强，还有就是自律，让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一个积极的心态。这个场地我们跟学校建了20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希望我20年以后还能接着做。
3: 历时代潮头。

0: 任命他为果机支队支队长。
1: 全国命令，中革军委决令，中国工农红军彝人果机支队今天正式成立了，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代表党中央、朱总司令和毛主席，把这面象征着光荣、勇敢和胜利的旗帜授予你们。
0: 一纸盟约消弭了世代隔阂，彝族乡亲连续七天七夜护送红军顺利过境，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红军北上离开梁山后，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果机家支的报复和迫害。1942年，小叶丹不幸牺牲，为了保护这面旗，小叶丹的妻子把旗帜缝进自己的百褶裙里。1950年，他亲手把旗帜交给了解放大凉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叶丹的孙女果机曲比摩用彝语讲起那段往事，他的女儿武云霞做起了翻译。
2: 他妈，我去过那城，
3: 妈妈就说那面旗帜是
2: 什么大了，大的
3: 折叠很小，折叠到最小，缝进了那个夹层里面。因为那个百褶裙是双层的，缝制进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明显，而且那个百褶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性尊严的一个象征，意思就是用生命来捍卫。他的意思很质朴嘛，就是在这个红军过之前，日子不好过，经常被欺压。红军本来就是来保护这少数民族的，就是觉得有好日子的希望，所以不惜用命来保护，护送红军顺利过疫区。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也是妈妈他们经常说的，就是一个信义吧，一民同心，民族团结，这个就是一个彝海结盟的最有意义的、最有象征的嘛。

0: 90多年前，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从这里借道穿越大凉山。今天，野海结盟的故事还在继续。野海村村干部毛金泉说，
1: 我们是以前帮助中央红军的一个革命老区呢，在2016年的是中央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定点帮扶我们野海村，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新寨都是这个部队给我们援建的。
0: 毛金泉今年38岁，是村里第一个返乡的大学本科生。这些年他带着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把游客引到家里边，把直播间设在野海边，帮着村民把土鸡、腊肉、蜂蜜卖到山外。
2: 这个是蜂窝吗？蜂窝是吐出来的，
3: 太好吃了。
0: 红色山水既留住了本地青年，也吸引着外地人前来圆梦。2017年，康厚坤从四川甘孜来到野海，建设景区，吸引游客，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如今，野海景区获评国家4A级，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
4: 在红色景区工作，我们好像也是新时代长征中的一员。我们也非常想把这个招牌擦得更亮，把长征之星宣扬得更好。
0: 从冕宁河谷抬眼望去，巍巍大凉山横亘于天际，遥望长空，长征火箭直冲云霄。泽远镇红砖村距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只有几公里远，这里春天油菜花开，夏天向日葵黄，秋天水稻翻滚，时常还有长征火箭奔赴星辰大海。游客络绎不绝，村民安居乐业。红砖村的村支书高德猛说，以前的红砖村连一条机耕道都没有，

0: 机场运营。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袭击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2: 此前在9月上旬，胡塞武装持续攻占红海沿岸战略要地之际，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就曾被曝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美总统表示拒绝。那么这一次美方有多大可能直接下场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3: 美国下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本来这次美国也一直在犹豫之中，美国是希望跟胡塞武装接触，让胡塞武装尽可能保持克制，但现在的情况是胡塞武装跟沙特最近一段时期不断的升级打击，让整个利雅得陷入恐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美国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美国在全球盟友中的信誉就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所以特朗普现在需要考虑，一方面介入的成本到底有多大，另外一方面如果持续不介入，美国的成本到底会不会更大。因为打胡塞武装以前美国也打过，去年三月份美国就派了一个航母战斗群去直接打击胡塞武装，打了两个月，最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收效。这一次美国如果直接介入，还是应该美国会派海军在红海海面上向胡塞武装的基地发起打击，美国肯定是不会进行地面上或者别的介入的。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说，主要的成本就是分散了他的海军的资源，会消耗他的防空导弹，别的方面的成本倒比较小。
1: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
2: 此前，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有观点认为，这也是胡塞武装近期持续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的原因之一。对此，牛新春表示，
3: 最近一周时间，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处于防守的状态。这样的话，也门胡塞武装就通过空中打击沙特来警告沙特，或者给沙特造成不可承受的后果，让沙特停止支持也门政府军来打他。打国际机场是最容易、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国际机场面积很大，目标也很醒目。之前从2015年到2022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也门胡塞武装也老打沙特的国际机场。当然，打国际机场还可以冲击沙特的旅游业，让国际社会对沙特的经济安全失去信心。沙特旅游业去年一年创造的 GDP 就有1700多亿美元，所以旅游业占沙特经济的比重是很高的，对沙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那么下一步双方是否存在降温谈判的契机？冲突会不会继续升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3: 现在双方都处于升级的状态，在地面上是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之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果，然后在空中呢，也门胡塞武装又袭击沙特机场，对沙特形成了压力，所以在地面上双方现在各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说突然停下来达成停火的可能性很小，虽然最终 胡塞武装也知道他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也知道

0: 它消灭不掉胡塞武装。但现在很显然时机不是很成熟，必须等到双方觉得再打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双方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这才能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3: 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的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5: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门把手增加这个机械冗余设计，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4: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采用虚拟操纵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张翔指出，当前阶段由于新技术发展迅速，且市场验证不够充分，为了保证行车安全，新规要求保留实体按键和传统的机械冗余设计。
5: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了，零部件的可靠性呢非常有把握了，没问题了，就是以后啊，可能还是会把这些冗余的设计给它取消。
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
6: 实体件回归以后呢，试驾时的学习成本将会下降，销售解释的时间呢也会缩短，但它只是消除了一部分真实的顾虑。真正决定购买转化的呢，还包括续航啊、补能啊、价格啊、售后以及整体的可靠性。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上手。
4: 研发测试方面，征求意见稿随附的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拟要求企业在申报产品准入前完成全部研发测试验证项目，开展不低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一年，包含高寒、高温、高寒的两冬一夏试验次序，并覆盖车辆所有关键配置。张翔认为，新规要求车企进行更严格的可靠性验证试验，可以有效提高车辆的质量、安全和可靠性。
5: 当前呢，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激烈竞争下呀，车企的这个新车研发周期越来越短，压缩周期以后，汽车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些车带着问题就上市了，给消费者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 那么现在就是把新车的可靠性试验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4: 征求意见稿中的两个时间节点最值得关注。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张红指出，新规落地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持币代购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而言，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更多面临在研发、供应链、验证和营销层面的压力。
6: 最终决定份额变化的呢，其实还是整改的速度啊，成本的控制，还有你的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重力的座椅呢，要加入行车的限制，要锁止和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4: 那么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该怎么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以汽车门把手为例，如果现有的汽车产品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就是国标48001/2026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中提出的需要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那么汽车企业需要在2027年7月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如果车企没有按要求提交上述材料，存在安全隐患的，就会被要求停止生产并启动召回整改。
6: 整改呢，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手，尤其是增加外部机械操作空间的这种应急的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呢，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呢召回方案。零重力的座椅存量的这些车型，监管红线呢，它其实不是要废掉零重力座椅这个配置，而是要在你行驶状态下呢不能开启零重力的这个模式。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2: 网络上近期流传起打着个人养老金账户人社部门发放旗号的伪造图片，宣传啊办理社保卡金卡的持卡人享有更高医保待遇，那么就有不明真相的市民容易被虚假信息误导。社保卡究竟是不是全国统一印刷？网传的社保卡金卡是官方分类吗？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7: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记者梳理了解到，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 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告诉中国之声，卡片正面全国统一，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参保权益不会因为卡面图案不同产生高低之分。
8: 各地的省这个管理规范和标准呢还不一样，政策之间上是有差异的，实际上还有技术标准的问题，地方的这个社保系统存在差异。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0: 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处理。
1: 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热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0: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2: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0: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
3: 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和入户室温采集终端，我们可以24小时在线监测每户室温，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运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0: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4: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用声音记录

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 G20 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插秧大赛呢，其实我们
1: 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儿都说方言，那种感觉就更纯粹了。这是在地化。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垂直。可以说，如果是这个全民皆宜的这种泛泛的活动啊，其实看起来受众广，但是呢，大家记不住。你会发现去哪都一样，你就没法去把你真正想要的那个精准用户筛出来。其实不如啊，这个瞄准一个圈层做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要吸引什么样的消费者呀，你就针对于他做系列活动，比如说年轻人，那飞盘呀，各种各样的挑战赛呀，这个舞蹈啊，甚至是漫展呀。当然我刚才说这些，其实也都是属于其他风格的这种伴赛了。那比如说，你就想吸引宝妈。那你就得针对宝妈群体多做这种亲子的活动啊，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垂直到某一个你特别精准的群体啊，找到这个圈层的用户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往往会有更高的粘性啊，更多的复购啊，甚至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些消费者们，他们都愿意传播，所以呢，这个垂直化肯定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的。第三个呢，就是 IP，就是你一定得把这个活动做成一个你自己的活动品牌，形成一个 IP。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商场啊办赛同质化很严重，是因为这个赛事活动的组织方可能更多的是人家的能量和资源啊，他带着这些品牌，带着这些活动，各个商场转一圈儿。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商场办完了，好像跟这个事儿就断了，没有下文了。这种情况下，其实用户肯定也是留不住的啊。所以如果说商场本身自己就能够把某一种风格的赛事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品牌，用月呀，哪怕是季度啊，做一场比赛。甚至我看也有人建议做系列赛，最后弄个总决赛，给个超级大奖。其实我觉得这就像大家什么呢？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做这个商圈办赛，就像办综艺一样啊，让大家能够天天期待着，跟着这个结果走啊。这其实就是整个系列化最终能够形成的这种集中爆发。我们都知道这个综艺的最后一集，它决赛，那个点击量和播放量可能都是前面加在一起之和的好几倍，对吧？事实上，在商圈办赛，我觉得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啊。所以，尽量一开始呢，可以先跟风，那往后时间长了，一定要抓住本地文化和圈层啊，最后形成一个自己的品牌。我觉得这个呀，就是能够形成自己的生命力了。
2: 那一波，你的想法和赵晨有没有共鸣到，或者说不谋而合的地方？就是咱们怎么保持活动的差异化，避免审美疲劳？
0: 主持人，刚才赵老师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些赛事活动的初衷和一些想法。我们刚开始可以参考一些综艺节目啊，然后包括其他行业的一些比较热的一些话题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需要针对自己客群或者针对自己的一些属地，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去做这些活动，才能保持活动的一些差异化，然后也避免我们用户的审美疲劳。那核心的几个一句话吧，就是研究我的客群是年轻人，那我就研究周围的年轻人他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做呢，只做有质量，一定能出圈，然后一定参赛者都会想发朋友圈的一些活动，宁可少办两场，但是每场办的都要有质量。我们也会经常的去跟随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热点去选题，从年轻人他。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浙江省义乌市，这里是望道书场。看到我手里拿到的家伙事儿了吗？鱼骨，还有咱们的剪板。那今天呢，请到了两位跟义乌道情有关的艺术家。坐在我旁边的是义乌道情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叶英胜老师。叶老师你好。还有叶老师的徒弟啊，宋松芳老师，是义乌道情金华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啊。我一看到啊咱们的这个乐器啊，其实就让我想到了四川竹琴，但是和四川竹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您这个呀是分开的。分开就不太好打呀，实话实说。
1: 对
0: 啊，那咱们这个义乌道情，有多少年历史了？
1: 义乌道情，始终严整之后已经有500多年。明代那个奸臣呢，年收，他落魄的时候也唱过道情，他在义乌唱的道情。
0: 严嵩当时落魄的时候，在义乌唱道情为生啊。
1: 对。真正的祖师爷的大仙那个张国老了、
0: 啊、张国老、对，
1: 我们义乌是年收、年收唱的是江西道情。
0: 江西道情，
1: 年收江西人
0: 啊那后来跟当地融合了，然后呢，那怎么的一个发展脉络呢？
1: 发展脉络嘛，我们义乌原来都是这个满意人多了，为了谋生咯，这个学生道情卖艺，所以一代代延续下来，到了我们的手上，革新了，出现了名艺人，眼睛亮了，有文化的。因为以前的艺人呢，讲句难听就是乞丐啊，现在的没有了，专门到了这个走进这个文化里头，唱给老百姓听的。
0: 原来是盲艺人啊，为了维持生计，走街串巷，跑江湖啊，跑码头，唱门头，来挣钱。
1: 对。
0: 但到了您这儿，明眼人，就成了一种艺术，搬上了舞台。
1: 对。
0: 那当时的这个乐器就是这样子吗？
1: 以前那个乐器的是毛竹了，现在不用毛竹了。
0: 毛竹啊，那现在是？
1: 这个提琴管的。
0: 所以有一定的变化。
1: 但是这个蒙上这张苏勒蒙的以前的用猪油皮。
0: 猪油皮。
1: 猪油呢，而且还一定要用的猪，吃的猪就不香了。吃的那张皮呢，它那个感冒很多的，用的猪公猪呢没有感冒的。
0: 就是公猪没有隔膜，所以它拍得响。
1: 对。
0: 其他猪可能就有隔膜的声音没有那么亮。
1: 但是唱道情呢，以前也就古话，道情可唱，洗皮难，洗这个制药皮啊，有技术的。
0: 道情好唱，制皮难。所以制这样的。道情鱼骨是很难的。那您会吗？这个
1: 会。
0: 您也会啊。
1: 因为洗这个制药皮呢，温度太高也拍不响，太老了这个皮，但是温度不高洗出来太嫩了，马上就破的，又没用的。所以温度一定要恰当在60左右，
0: 火候很重要。和做饭似的。
1: 对。现在都用这个薄膜了，
0: 用这个塑料，代替。
1: 这个呢，天不受天气影响，这制药皮呢，有时候天气影响，如果下雨了、晚潮了，你就拍不响，这个呢，不管你刮风下雨没关系的，
0: 还方便了，确实每个地方啊，这个鱼骨都有。但是鱼骨的制作包括这个膜都不太一样。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叶老师，那在咱们这个义乌道情这儿，它分什么流派吗？
1: 流派也没说流派啊，反正会唱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我的徒弟。
0: 都是您的徒弟那您能不能就是跟徒弟一起，咱们先声夺人，边敲边打鱼骨，唱一小段传统的鱼骨道情，好吧，唱一段义乌道情。

0: 好，真好。叶老师，想问一下您今年高寿了？
1: 80岁
0: 了啊！80高龄，朋友们，80高龄底气十足。
1: 不是啊，
0: 而且您看这个有这个敲有打，还有两个人对唱有说，所以一屋到情也就相当于是能说唱大叔的，也有很多传统段子。
1: 对啊，
0: 原来是不是都是在书场里啊？
1: 对，每一场都要1.5小时。
0: 一个半小时，
1: 农村区要2-3个小时。
0: 2-3个小时。
1: 哎，
0: 而且我感觉就是您还特别有小巧思，就刚才您在那个吼的时候还把这个当成了一个回声。对吧？这也是您自己想的吗？
1: 对。
0: 啊，然后让这个鱼骨也变成了一个传声的道具。
1: 是。
0: 哦，真棒啊！啊，而且我真觉得您虽然80岁了，哎，但是声、表，哎，包括您的眼神，都带着戏啊。一看就是很不容易啊，这个也是大艺术家啊。刚才两位也是简单展示了一段咱们的义乌道情。是用义乌方言来表演。
1: 对，
0: 但我感觉就是您包括在说的过程当中，其实和比如说咱们了解的一些这个曲艺啊，你像评书还不太一样，就是您依旧是带着韵律感的，就是您的说也是带着韵律感的。
1: 对，
0: 也一直这么有激情吗？就一直要这么提着气说？
1: 对，不要这样的。
0: 那您不累吗？
1: 上台去就是不累，就要坚持说好唱好，一定要把观众吊牢，你如果不用劲的话，那观众听得也没味道，
0: 可能就走神了。但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想问一下叶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义乌道情？
1: 我是11岁开始，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生活很苦的。有一个满意人到我村里来唱道情，我坐在他的前面听，他唱好之后他要去拉小便了，那我就起来我扶他去。他回来再坐在前面听，听了之后我感觉这个闷子不错，所以我第二天就跑到离开我自己村庄25里路的一个小城镇去，也去唱这个道情。他唱了一个晚上，我呢能够唱八个小时，唱2个晚上。那个时候收入也很少，1块钱一个晚上，但是那个时候收1块钱我也很高兴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走上学艺卖艺的之路了。
0: 就是11岁的时候听盲艺人唱道情，然后您就模仿，您就跟他学，然后跟他一块儿到各个地儿啊，
2: 不是跟他一块儿啊，他是被他偷艺，他到其他一个人，他自己跑到其他地方。
0: 就是您听完他的，然后您自己去。
2: 对，
0: 您11岁就能做到这样的一个？
1: 那我生活了，我活命啊，那个很苦的。
0: 那您那个知道那个盲艺人叫啥吗？
1: 郑群山。
2: 郑群山。
1: 光耳郑，群两群。高山的山，郑群山。
0: 那他后来有没有系统的教您呢？没有，就光就您就光偷师。
1: 后来嘛，我觉得唱着有点走红了。有点走红的时候呢，就是说满意人呢，他到同安几路了，不让你唱，你没师傅，你外行，不是我们这个门道里的，所以我再重新派拨子呀去拜师。
0: 就是您可能那时候又小，但是您唱得太好，然后一下唱红了，同行呢就嫉妒你，就排挤你，就觉得你这小孩儿这，跟我们这些抢饭碗，
1: 对，
2: 因为那个是有师承的，要师承关系，
0: 您没师傅，您是外行，不让您继续唱了，
1: 对，
0: 那怎么办？就拜师了，
2: 后来去拜师，
0: 那找的谁呢？
1: 找了一个吴

0: 九妹，
1: 吴九妹，她是那个脚敲的，
2: 就是脚瘸。嗯，哦哦哦，
1: 一个艺人，那个是那个艺人的，
0: 当时在义乌的名气很大的。哦，但是我学的没有学得过的，拜他为师就挂个名的。
2: 那他那时候多大呀？
0: 那时候他要五六十岁了。
2: 五六十岁。如果您那时候十一岁的话，差不多就是五六十年代。哎，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嗯，哦，您就拜他为师。哎，相当于有了一个山头。哎，啊，大树底下好乘凉。
3: 对，
2: 那您就是完全就是靠听别人唱义乌道
0: 行。后来我自己
1: 看书，
0: 古书买来看了。啊，看书之后，有时候边看边唱的。
2: 哦，就是您自己买书。哎，就比如说《三国演义》啊，嗯《水浒传》呐。就那种话本儿，
0: 对对，
2: 看完之后自己编，哎，
0: 自己唱，
2: 自己编自己唱，哎，不是，那唱的旋律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0: 知道了，那我韵脚抓牢了。
1: 他就是一边看一边唱。
2: 不是，那唱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调该怎么走的呢？
0: 知道了，
2: 这是
1: 调呢，就是我们这些艺人里面脑子里的装在这里的，就是只要把我们这个故事啊，怎么加丰满啊，还要编进一些我们的心理呢啊那些就是角色呢分一下，他自己编出来。
2: 不是，那他知道这个旋律吗？
1: 旋律知道的呀。
2: 旋律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0: 知道，
2: 是听别人唱。
0: 不，这是我自己选的，这个韵脚也得抓了。
2: 得押韵，哎，就是每一句唱都得押韵。
0: 唱有押韵，但是那内容要体现出来。
1: 啊，说不用。
2: 您这个旋律呢，就是音高音低这个。
0: 这个有的，这个我自己都有的。
2: 那您怎么知道的呢？
0: 那我自己这个呢，大概今生就靠这个往饭吃饭了。
1: 啊，他自己琢磨出来。
0: 天然的。
1: 就好像我们说话一样呢，什么地方该重音，什么低音。
0: 那根据那个内容，这个人物是什么人物？比方我这本书看了之后，喜怒哀乐啊，这个大花脸，这个小花脸啊，这个老生啊，这个花旦啊，这个老旦啊，分好角色，根据他的角色来发出语音。
2: 就是您根据不同的角色，比如说这是大花脸、小花脸，
0: 对对对，
2: 啊，这是老生、小生啊，花旦什么的，对，然后您呢就可以
0: 模仿。
2: 模仿
0: 声音，
2: 哎，模仿他的声音，哎，喜怒哀乐，哎，心情，
0: 对，
2: 然后能唱出来，
0: 对，
2: 这么厉害啊！
0: 有一年我在这个你这里十几楼的一个十唱横唱，唱到就唱到十一点了，晚上十一点，但晚上七点开始到十一点，我要结束了，观众不肯上了，还要唱，这样子我们回去不睡觉了晚上，一直唱下去，后来我说不唱了，结果那个老板来讲话了，加管理，他说你这唱一段，他们回去呢，晚上不睡觉了。我说哎呀，我下午的书没有看啊，怎么唱呢？我下面内容我不知道啊。他说我们休息一下，你书看一下，看到这里唱，结果他休息了半个小时。我看了半个小时，我又唱了，还要唱个一个多小时嘛。所以那个时候名气很大的哦，这个神童啊，看了马上就唱了，
2: 就这样子。就是您可以很拿来就唱，对吧？您只要看一遍书，就当时就可能想让您再多唱一会儿啊，已经唱了好几个小时了，已经把那个看过的都唱完了。但是您还得继续唱，然后就让您休息半小时，看半小时书，再继续唱。
0: 对，
2: 就是那个时候您就是当地的明星，很红啊。哎，那我很好奇，就是喜怒哀乐，包括一些表达，都是您自己琢磨，然后自己去研究。
0: 那哀的时候，要让听众呢，眼泪都流下。

0: 这个那金子是故人情节呢。
1: 明白，虽然我听不懂啊，就是完全听不懂，就是义乌的当地
2: 方言
1: 方言啊，但是能看出来，就是咱们这个叶老师啊，他这个表达一下就进入角色了。
2: 对，
1: 这个眼睛当中啊，似乎都已经有点
2: 有泪光，
1: 对，有点泪水打转了啊，所以就是要完全的入戏，沉浸进去啊，所以这也是。

0: 挺难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您想啊，就是唱一个地方，可能要唱好几个小时，这不仅仅说是体力呀，这也是脑力呀，你必须不断的去运转。所以我真觉得您很天赋啊，就是很有天赋。
1: 这是今生该唱到井的，我这，
2: 这个他的天生就是唱到井六，他是。
0: 啊，就是不是您找到道情，是义乌道情找到了您。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您唱了多少年啊？就是从五六十年代十一岁开始，就跑这个江湖跑了多少年啊？
2: 今年八十岁了，七十年了，快要
1: 七十年，
2: 唱了七十年了。我记得在六十年代，在金华，史春顶一个茶馆里，那个茶馆是公家办的，他是买票的，上我这样子去唱。本身晚上的六点半开始，但是四点钟位置都没关了，你再迟了就没有位置。有一次我们到这个新安江
1: 建德啊，建德
2: 那个地方，新安江帅府下面有个餐摊剧院，下午票都没关了，结果我们全部的奔上网要走了，他们不肯了，要再唱。后来我也没办法说编假话了，我是家里已经着火了，已经电话打了也有，偏偏走丢了。
1: 就是太火了，还让您继续唱，结果您说那个我家着火了啊，得赶快回去啊。哦，那就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唱，七八十年代也在唱，然后到什么时候这个茶馆慢慢不唱了呀？
2: 后来要文化里南之后到文化里南了，啊。
3: 后来到文化礼堂里去唱了，
1: 哎呦，到文化礼堂去唱了，也是表演这个义务道情，
2: 唱长片的，
1: 唱长片，
3: 就是那个跟连续剧一样的，就是一集一集，就是我们今天唱到好像三集唱掉了，明天就四五六接下去唱，这样，对，到文化礼堂。
1: 那您长片都有什么书啊？
2: 现在呢买几本呢，找了是很多了，现在年纪大了也是，因为我到后来。到文化馆，他招到文化馆了，
1: 所以后来您又去了文化馆，特招为曲艺干部，然后呢，49岁的时候，这一下呢就可以在文化馆演出了。

0: 年吧，好像那一年他是在办培训班的。
1: 哦，那您当时的职业是？
0: 我当时的职业就是我们自己家里，因为我们也是做生意的嘛。
1: 哦，
0: 对，这样偶尔的时候就跟这小姐妹啊跳跳舞啊，唱唱歌，因为我也很喜欢文艺的。
1: 哦。
0: 他说我们叶英胜老师，我们那是他的徒弟，我们一直还在参道请。他说你要不要学啊？就这样聊聊起来，就马上就跟着他去报名了，就这样。
1: 哦，我冒昧的问您一句，就是您是哪一？
0: 我是1974年的。
1: 哦，那真看不出来哈。
0: 现在53了。
1: 哦，那看着很年轻啊。那相当于是您在40岁左右。
0: 我基本上在36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道琴。
1: 就开始学道琴。
0: 对。
1: 哦。
0: 那个时候就一点小段。就3-4分钟。那个东西唱的。
1: 然后后来认识了叶老师，开始学长篇了。
0: 对。再后来嘛，因为这个小段这个东西呢，唱。因为在哼哼，其实说小段是不难的，这样感觉。再后来他说，想不想再往深的学啊？那个想想呢，年纪轻，感觉很容易的。哎，这个东西很容易学的。想的，后来就拜师。拜师之后才知道啊，这个长篇里面这个学问太深了。
1: 对，那很难的。
0: 那个长篇里面就感觉摸不着头脑。
1: 嗯。
0: 哎，也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唱那个高音去。再后来一点点摸索，现在就是能够把整片能够唱下来。
1: 那也是不容易啊。叶老师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啊。那就这个培训班搞了多少年啊？
0: 培训班的每一年都有。
1: 现在您还教啊？
0: 现在也有。
1: 那您最小的徒弟是多大呀？
0: 最小的徒弟16岁。
1: 啊，最小徒弟16岁。
0: 对，
1: 那挺好。
2: 他在京皖艺校现在。
1: 哦，现在去艺校了。
0: 对。因为他就是学了道琴，
2: 他在闽州道琴考进艺校。
0: 考进艺校。
1: 那他专业是？
0: 专业现在物具。
1: 哦，物具，哎，那挺好的，所以道琴帮他很多。
2: 对。
1: 要不是道琴，可能考不进那艺校啊。
0: 他就考试的时候就是以道琴去，唱，之后加一听啊，这个小男孩很有天赋，他就考进去了。
1: 哦，那挺好的，我觉得这样的话。有这么多，我看这有很多这个哥哥呀、姐姐呀，这样的中坚力量啊，咱们这义务道情，肯定这个越来越好。所以今天我看您的带了4个徒弟是吧？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

0: 他就说那现在文化馆什么的有没有这种盗琴的本质啊，因为我自会唱，年轻的时候嗓子也好，
1: 嗯，
0: 但是你没有本质，这个题材没有，
1: 嗯，
0: 他说我帮你写封信问问看这个文化馆里面有没有盗琴这个题材，
1: 嗯，
0: 你可以拿来看看。那么他帮我信写起来，继续那个时候我师父刚刚在文化馆，他回了一封信
2: 啊，您还回信了？
0: 他回信了。
2: 哦，您写了一封信。
0: 哎，
2: 叶老师还回了。
0: 哎，我写的，我是不是写他的？我是写个文化馆的。
2: 啊、您还记得吗？这事儿？
0: 我也记不记得
2: 啊？你之前没跟师父说过这个？
0: 说过了，
2: 说过。
0: 他是找他的人，那个时候找他的人太多了
2: 啊、哦，很火。
0: 找他背书的人、
2: 哦、
0: 太多了、
2: 哦。
0: 那么他回了一封信，他说，如果要学到琴，到文化馆找叶英胜。他叶英胜的名字写在那里的下面回信是叶英胜，我、哦、那个时候感觉要哦豁，叶英胜都给我回信了、
2: 啊，
0: 这只提起叶英胜的，那个时候义务道行的他是标杆人物啊，啊叶英胜到底参道行跟人家不一样呢，人家参道行3块钱，他要5块钱，
2: 哦，您贵啊、哦、啊，您贵，
0: 并且人家参道行是坐在。就这样的，像我们这样坐起来唱的、
2: 啊
0: 啊、他唱道琴不是这样的、
2: 啊、
0: 他唱道琴要一张我们以前的那个四方桌子、
2: 啊、
0: 四方桌子上面，在他坐在那个桌子上面，
2: 哦，您坐在桌子上面，
0: 等于说就是现在来说就是搭戏台，
2: 哦哦哦，
0: 他就是要坐在戏台上面唱的，
3: 人小个子小，
2: 哦哦，
3: 这声音送不出去的，
2: 哦哦哦，
3: 要坐高一点，
0: 他坐高一点，他是他自己人家呢以为他是好像是感觉他高高在上的
2: 啊，
0: 他唱道琴跟人家就不一样，所以我那个回信了以后我去了，去找他了。
2: 您真去了，回完信就去了？
0: 哎，回完信我拼命去的到文化馆去找。
2: 那您当时是不是一晚上没睡着啊？都激动的。
0: 对
2: 啊，
0: 听到叶英胜的这个就是现在的明星
2: 啊，
0: 读书都不读了，自己一个人，那个时候是车交通第一次出这么远。
2: 您住哪儿？
0: 我是山区的。
2: 山区，
0: 哎，慈安这一个山村里面的小山村里的，
2: 那从那个村儿要到那个文化馆多远啊？
0: 60里路，
2: 那时候也没啥车呀。
0: 没有的，只要这种从山上下来
2: 啊、
0: 下来，然后搭这个车，搭这种很小的公交车都很少的
2: 啊、
0: 搭车搭去找到文化馆问路问去
2: 啊、
0: 找到文化馆又碰不到
2: 啊、
0: 因为他那时候文化馆他们是。不是专职啊，你那个人可能不是专职的，就是去找了以后，他说叶英胜今天没来，
2: 哦，
0: 可出去唱道琴呢，就是，
2: 哦，
0: 没碰到，
2: 那怎么办？又回去了？
0: 没碰到，哎，后来又后来呗，说他有一个亲戚，就是他老婆舅，在我们慈安的，
2: 哦，
0: 他说叫我到他家里去，
2: 哦，
0: 那么我找到他家里去呗，他亲戚家里去呗，说好了，
2: 哦。
0: 说好说要那个吧，那个时候说50块钱拜师费
2: 啊、
0: 那我父母呢，我妈妈不同意
2: 啊、
0: 本来那个时候同意的话就拜师拜掉了
2: 啊、
0: 没有钱啊，家里穷啊，害得没学过没学成啊，50块钱拿不出来
2: 啊、
0: 就没学成了嘛，
2: 没学成、
0: 就没拜师没拜过、就一直这样自己这样在那里哼
2: 、
0: 那么后来走其他路了。
2: 那您后
0: 从金山的嘛，
2: 就是您做生意去了？
0: 哎，做生意的
2: 啊、
0: 生意做了，也有点起色了，也有点那个吧，年纪大了成家了以后嘛，
2: 啊，
0: 后来有缘分嘛，
2: 啊，
0: 刚刚他在，后来他在其他单位上班当主席，那个盲协主席，他眼睛不好的。
2: 哦，盲协主席。
0: 哎，盲协主席。
2: 哦
3: 我的残联的。
0: 残联的。他在残联当主席。
2: 哦，残联主席。
0: 盲协主席。
2: 哦。
0: 那他的残联有一个理事长呢。
2: 哦。
0: 是我朋友。
2: 哦。
0: 他说：“哎，你唱到你唱得好，我把你妈这个叶英胜叫来，你去拜他。”
2: 那是哪一年啊？
0: 那是要2002年可能。
2: 哇，那都24年前了。
0: 嗯。
2: 哦。
0: 21年。哎，那后来讲讲呗。就跟他重新拜师了嘛，第二次才成功的，第一次还没拜成功的、
2: 然后从此就跟叶老师学，
0: 对，跟叶老师学。
2: 那相当于您这个，就是当时除了做生意，就是学造型。
0: 哎，对，
2: 就喜欢。
0: 哎，因为我呢，也就是一直搞这种，喜欢这种文。

0: 艺这些东西的。
1: 然后就开始学习。
0: 学习。
1: 直到现在。到现在也是。然后后来又去电视台。
0: 他们把这个我跟师傅唱的几段东西录取以后，刚刚电视台要创办这样一种翻言曲艺的这个栏目。
1: 什么时候啊？
0: 2013年。对。
1: 哇，这节目现在还有。
0: 对。
1: 哇，那很好啊。就在义乌市电视台。
0: 对。义乌电视台公共文艺频道。
1: 那真不错。就唱着道情说新闻。
0: 对。
1: 那能不能来一小段这个？
0: 我一般是讲掉以后，后面总结几句的。
1: 对，您就总结几句。
0: 总结几句的啊。
1: 能即兴是吗？这个？
0: 即兴的就是啊。
1: 那比如说唱唱我们这个。

0: 弯刀舒展的香烟，一时刀剑兄弟姐妹都去一干。中央电视的记者现场来采访。
1: 哎，真不错，还押韵啊，真好啊！
0: 刀剑就是要靠押韵。
1: 哎，就是从2013年您在义乌市电视台一直做到现在。
0: 哎，
1: 每天吗？还是
0: 天天吗？
1: 每天啊。
0: 热播的，对，就是早上去录起来，晚上再播的。
1: 哦，每天早上去录，
0: 哎，每天早上去录，
1: 哇，是真不容易，这也是宣传道情的一种方式啊，也有了一个阵地。
0: 周末呢，就是唱长篇，
1: 哦，
0: 礼拜六、礼拜天是长篇的传统道情。
1: 那多长时间啊？播出
0: 时间是不多的，30分钟。
1: 那挺长的了，一个电视台给30分钟时间。
0: 对，
1: 啊啊。
0: 平时这种周一到周五呢是20分钟。
1: 嗯，唱新闻，
0: 有谈头
1: 啊，
0: 讲这个。事情啊
1: 啊，
0: 这种网络文是网摘的，
1: 哦，
0: 网上摘的这种新闻。
1: 哎，那我真觉得义乌市电视台这一点做的真挺不错的。我实话实说啊，真的，因为你只有这种媒体啊，
0: 嗯，
1: 你必须得这样扎下根来。一个呢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惠民，能让很多的朋友。哎，当地老百姓，因为他肯定是义乌方言嘛，他有亲切感，对吧？尤其是那个。当地的人，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再通过道情这样的艺术手段，他能把这个新闻更加的就有趣味，对，艺术化了，
0: 对。
1: 然后这也是给义乌道情的一个出口，
0: 对，
1: 他可能一些年轻人他不了解，但是通过这个电视台，他认识了义乌道情，他至少也是能够延续下去的一个脉络啊。所以朱老师这个跟叶老师学也真的是一种缘分啊，缘分啊，
0: 嗯。
1: 因为今天其实来的这个徒弟挺多的，也是想的每个朋友都能说几句啊。您再做个自我介绍啊。
2: 哦，你好，大家好，我是殷先生的徒弟，叫郑爱娟，拜师了也几年了啦，3年了。
1: 您多大？冒昧问一句。
2: 49。
1: 哪一年认识叶老师的？
2: 认识是好多年了，他是我姐，刚刚宋老师是我姐。是我老公的姐姐，就是亲姐了。
1: 哦，就相当于哦，就是
2: 他拜师之后嘛，专门跟叶老师
3: 这个鱼骨就是他老公做的。
1: 哦，您这个爱人还会做鱼骨？
3: 哎，
1: 这么厉害。
2: 待在一起久了嘛，就慢慢的喜欢上了。
1: 哦，所以就是您因为这个。宋老师，您姐姐，然后接触到了叶老师，
2: 对，
1: 然后就喜欢上了，学了3年了。
2: 拜了3年。
1: 拜了3年，那之前就学过。
2: 没有
1: 3年，那3年学的怎么样？您唱两句啊，让叶老师听听啊，3年。

0: 唱不好，没有，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的。
1: 这有点紧张，这个什么意思呀？就是有点喜庆了。我们这个是喜庆的时候啊，好像一杯香茶这样拿上来啊，好像恭喜你们敬茶了。
0: 哦，敬茶的一个
1: 对
0: 一个曲子啊。
1: 都是说吉利话的，
0: 吉利话的，哎，挺不错啊。那您应该不是以这个为生哈？我是在这里上班的。哦，您就是望道书场。他管理的。哦，望道书场是个馆。
2: 他管理的。哦，
0: 因为陈望道是，也算咱们这个。
2: 从望道书场搞起来起，我就在这里，望道书场是我在管的。
0: 哦，所以就是，望道书场也因为陈望道先生得名。陈望道先生是咱们的这隆福县区了哈。
1: 哦，就是他家在这儿，哎，
0: 是算他故居了哈。
1: 对，哦，风水坛离这里很近的。哦，
0: 也是革命先贤。
1: 您做的自我介绍。大家好，嗯，我呢姓龚，龚香仙，我是打小就喜欢叶老师唱的《道情》，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叶老师，我就说，叶老师，你这个琴筒骨给我摸一下可不可以？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你拿去拍两下吧。那时候他就教我怎么拍。 那后来呢，我就退休，疫情的时候，2020年正月，怎么他去出去？因为那是疫情，经常要去宣传嘛。后来我又碰到了，怎么那时候刚好这里这个书场这里说要培训班开一个，我就报名了。我说有道情啊，我那必须要报名。结果就报名进来。 在听到他收徒弟，那我说我就一直撵着他，我说你必须要收我的，我一定要做你的徒弟的。后来就，二二年的时候，五月份，我就拜师傅为师了。
0: 啊，也学了4年了啊。就是相当于原来您是粉丝，那真不错啊。
1: 所以说我此生最有幸的就是能遇到我们师傅。
0: 那您能不能唱两句？啊，唱两句。
1: 好。

0: 脱贫致富，
1: 啊，全靠党，
0: 全靠党，
1: 对，这是，哎，
0: 真不错，好，谢谢您，很开心啊，就是认识了这么多前辈啊，老师，然后了解了这个《义无道情》。最后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义无道情》？
2: 好了。一杯香茶一枝花，
0: 一杯香茶一枝花。
2: 对，茶杯里面开茶花，
0: 茶杯里面。

0: 两败相左亮之华，
1: 两败相左亮之华，
0: 茶杯里面开梨花，
1: 茶杯里面开梨花，
0: 梨花开了结梨枝，
1: 梨花开了结梨枝。
2: 哎呀妈，你说的太不标准了。
0: 两白金子村里家，
1: 两白金子村里家，
0: 就两白金子啊，
3: 两白金子就是，
1: 两榜进士
0: 村里家，
3: 出你家，
1: 出你家，
3: 很吉祥的，就是
0: 这很吉祥很理事的了啊。三白相左三枝花，
1: 三白相左三枝花，
0: 左白里面开倒花，
1: 左白里面开倒花，
0: 倒花开来结倒枝。

0: 桃花开了结草，结桃枝，对。
1: 三元吉利，出你家。
0: 三元吉利不就拜的就很吉祥了吗？三元吉利出你家吗？
1: 三元吉利出你家。
0: 四拜相助，四枝花。四拜相助。

0: 面开的花，
1: 米
0: 开米花，
1: 米花开来结米子，
0: 米花开来结米子，
2: 四季发来是你家，
0: 四季发来是你家，
1: 发财是你家，就是发财的就是发财。
2: 五百香茶五枝花，
0: 五百香茶五枝花，
2: 茶杯里面石榴花，
0: 茶杯里面石榴花，
2: 石榴开花结柳枝，
0: 石榴开花结柳枝，
2: 五子登科出你家，
0: 五子登科出你家。
2: 五子登科也是非常理事的了。
0: 对，五子登科、
2: 就是这样子。
0: 哦，一下五朵花，一共是多少花啊？
1: 十。
0: 哦，十枝花。
2: 十对。要不要
1: 十？算十买卖。
0: 六。
2: 六百香茶六枝花。
0: 六百香茶六枝花。
2: 茶杯里面开我花。
0: 茶杯里面开火花，
2: 火花开了结两枝，
0: 火花开了结两枝，
2: 六谷沉香出你家，
1: 六谷沉香出你家啊、
0: 哦？怎么唱？
2: 六谷沉香出你家，
0: 六谷沉香出你家。
2: 七百香茶七枝花。
0: 七百香茶七枝花，
2: 茶杯里面开菱花，
0: 茶杯里面开菱花，
2: 菱花开来结菱枝，
0: 菱花开来结菱枝，
2: 七十寻安出你家，
1: 七十寻安出你家，
0: 七省寻安
1: 啊，
2: 七省寻安出你家，
0: 七省寻安出。

0: 菊花，
1: 茶杯里面开桂花，
0: 茶杯里面开桂花，
1: 桂花开来结桂枝，
0: 桂花开来结桂枝，
1: 八香胡气到你家，
0: 八香胡气结，
1: 好喜啊，八香胡气。
2: 贺喜就是到你家，哦、你家请客，有人来拿红包，贺喜。哦，
0: 八香贺喜
2: 到你家，
0: 出到你家。
1: 九脉香茶九枝花，
0: 九脉香花九枝花，
1: 茶杯里面开菊花，
0: 茶杯里面开菊花，
1: 菊花开来结菊枝，
0: 菊花开来结菊枝，
1: 九代同居不分家，
2: 九代同居不分家，
0: 九代同居不分家，
2: 对对对，
0: 九代同居住你家，
2: 不分家，
0: 不分家，啊。
1: 十八香茶十枝花，
0: 十杯香茶十枝花，
1: 茶杯里面芙蓉花，哦，
0: 茶杯里面芙蓉花，
1: 芙蓉开花双结枝，
0: 芙蓉开花双结枝，
1: 十全十美是你家，
0: 十全十美是你家。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

0: 别累。
1: 袁想一
2: 回头看看。
3: 那对于老人来说，剧烈的竞技性运动提高机体平衡性，增强肌肉特别是核心肌群的力量，增加韧带的柔韧性。老人呢可以多进行快走或慢跑，可在林荫道公园里进行。走时要注意昂首挺胸，可同时前后甩甩双手，使肩肘部肌肉也能够得到有效的锻炼。强度适中的健身操或广场舞能够有效地控制体重，减少体脂含量，增加肺活量，全面提升身体耐力。太极拳也是不错的选择。打拳时应全神贯注，凝神静气，保持注意力集中，有助于延缓肌力减退，保持和改善关节灵活性。需要注意的是，老人运动需要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以免造成运动损伤或带来其他的健康隐患。维生素 D 是促进钙吸收和利用的重要营养。人体内的维生素 D 主要靠皮肤在光照下合成，建议多到户外晒太阳，夏季时避开最热的时段，手、脸、手臂平均每天晒15到30分钟即可，冬季则要晒30分钟以上。事实上，身高变矮是一个自然衰老的过程，一般会下降3厘米，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对于已经变矮的老年人来说，那除了补充钙质和维 D， 建议每天进行1到2小时的户外活动。一方面可以通过适量的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另一方面多活动还能够让肌肉和骨头更强壮。老人身高变矮，最应该警惕的就是骨质疏松。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很多患者直至骨头脆弱到一定的程度，出现骨痛或骨折才知道。虽然不会有直接的生命危险，但是有致残的可能。特别是一旦发生椎骨、髋骨、股骨和胫骨骨折，会给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因此，老人出现明显的腰背疼痛、关节痛，或个子变矮5厘米以上，应该引起重视，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骨密度检测及相关检查。人到30到35岁的时候，骨量达到峰值以后，就会逐年丢失。我国已将骨密度检测纳入了40岁以上人群的常规体检项目，筛查出的高风险人群特别要注重营养和保健，尤其提倡尽可能通过膳食来进行补钙。在我国，成人每日钙推荐摄入量为800毫克，50岁及以上人群每日钙推荐摄入量为1000到1200毫克。实际调查显示，中国居民每日膳食摄入钙仅为400毫克。如此看来，通过饮食所摄入的钙还不足推荐量的一半，所以每天必须再给予补充钙剂。特别值得提倡的还是运动预防，坚持运动能够使骨含量增加，促进钙的吸收和再利用，改善钙平衡，还可使绝经后的妇女雌激素轻度增加，抑制破骨活动，减少骨丢失。注意慎用安眠药、肾上腺皮质激素等药物，避免长期喝浓茶、浓咖啡或吸烟、饮酒、低钙饮食、过度减肥等等，这些因素也会影响骨的代谢，抑制成骨或引发骨量流失。现在我们知道了，40岁的骨质疏松可能源于20岁时的储备不足或者是遗传因素，所以预防骨质疏松要从娃娃抓起，先天不足后天补，从现在开始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饮食习惯，重视运动和日照，定期筛查，这样才能够有效地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生及其带来的风险。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到26度。明天全市多云，16度到27度，后天全市多云，16度到24度。再为您播报一遍，全市今天晴到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到26度。明天全市多云，16度到27度，后天全市多云，16度到24度。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

0: 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2: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

0: 鸡。
1: 国家发展改革
2: 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环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3: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6: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5: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7: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5: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9: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4: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

0: 含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诉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五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一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诉即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十一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3: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乐桥村的生动实践到全项业务培训，根据船舶航行特性，同时细化安全防范举措，严格落实岗位值守制度，全方位保障大型船舶安全高效有序过闸。
1: 润州区环山路节点交通安全提升工程昨天正式进场施工，该工程北起观塘桥路，南抵金润大道，同步推进道路优化改造与沿线环境景观提升。项目针对环山路显阳路至金润大道段约170米交通瓶颈路段实施拓宽整治，通过压缩侧分带方式将机动车道拓宽至18.5米，规划设置5车道，同步开展路基搭接加固，有效缓解路段通行压力。道路配套设施方面，工程将改造东侧总长约960米人行道，打通区域绿道慢行系统，实现绿道互联互通，同步实施沿线绿化提质，补植更换地背与灌木植被，对道路沿线围墙挡墙进行翻新整治，兼顾通行安全与道路颜值提升。本次改造完工后，将全面优化环山路通行条件，补齐慢行交通短板，改善道路沿线整体风貌，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2: 参与垃圾分类，共创精美镇江，欢迎收听城管之声。
3: 最近，润州区城管局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和平路街道、新金江社区和电梯维保单位深入社区一线，开展电梯安全知识宣讲及应急实操演练，以精准服务守护居民出行安全。本次活动聚焦群众关注的电梯安全问题，采取理论科普加实景演练模式，普及电梯安全知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案例科普等方式，向居民讲解规范乘梯、故障识别、困人自救等实用常识，纠正日常乘梯误区，提升居民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理论宣讲结束后，电梯维保单位工作人员在滨江花城25栋开展电梯困人应急实操演练，直观展示电梯突发故障排查、人员安抚、专业施救、恢复运行的全流程。演练期间，城管、社区工作人员结合小区电梯运行现状、高频故障点位及日常管护难点，与维保单位沟通对接，进一步明确维保标准，细化隐患排查和整改举措，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电梯安全事故。
1: 市农业科学院培育特色新品种冰淇淋西瓜，凭借独特口感和优质品相抢占市场。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6: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

0: 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现在是早间的7:20，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最近，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公布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树对象、培育对象名单的通知》。丹阳赵氏二胡制作技艺传承人赵军入选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是我省本次上榜的2位培育对象之一，也是我市唯一上榜者。赵军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赵氏二胡制作技艺第13代代表性传承人。赵氏琴房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历经数百年薪火相传。赵军15岁起跟随父亲赵所明学习制琴，深耕二胡制作40载。他坚持古法又勇于创新，曾斩获全国二胡制作大赛1等奖，获评国际二胡制琴大师等荣誉。多年来，他扎根乡土，做好技艺传帮带，培养了一批年轻制琴匠人。同时，赵军积极探索非遗传播新路径。他依托网络直播，向全国各地网友展示二胡制作全过程，让藏在丹阳乡村的传统技艺走出江南，走进大众视野。他还走进校园、文化场馆，开展公益讲座、技艺展演，让古老二胡技艺在当代焕发新生机。
2: 前天，由市农业农村局、市农业科学院主办的镇江市功夫红茶品鉴交流培训活动在江苏茶博园举行。在专家集中点评与授课环节，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邓余良结合全市25家茶产业生产主体选送的31个样品的评审结果，从萎凋、揉捻、发酵到干燥等关键工序入手，深入分析了各环节对红茶品质的影响，并结合具体样品案例，指出了加工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与改进方向，为参训人员提供了系统的技术指导。随后进行的品鉴交流环节中，31个茶壶依次排列，各类红茶样品经过精准的泡煮工艺，在玻璃壶中呈现出红、金、黄等不同色泽。与会人员全程采取盲品方式，逐一品鉴各家茶企的送样，互相交流各款茶的优缺点。近年来，随着许多茶厂引进黄观音、金观音、金牡丹等高香型茶树品种，我市优质红茶专属茶树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在品种引进的基础上，众多茶企纷纷试制新产品，在口感和香气上有所改善，提升了我市红茶产业的整体品质。
3: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金秋10月，鲜果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由镇江市农业科学院培育的特色新品种冰淇淋西瓜，凭借独特口感和优质品相抢占市场，为当地农户拓宽增收、致富路。记者钱磊、殷沙成报道。
4: 走进句容市白兔镇林毅家庭农场的西瓜大棚，清甜的瓜香扑面而来。与传统贴地种植的西瓜不同，这里的西瓜藤蔓顺着搭好的架子和牵引绳向上攀爬，一个个圆滚的淡绿色小瓜吊在半空中，从翠绿的藤叶间探出小脑袋，长势格外喜人。农户们熟练地扒开藤叶，挑拣成熟度刚好的西瓜摘下，整齐码进箱里，打包发往预定客户手中。白兔镇林毅家庭农场杨白琴：
5: 每天要采嘛，就是50-60箱，价格是10块钱一斤，大概装箱走嘛，大概100块钱一箱。今年种了3亩，3亩就大概10万块钱吧。
4: 这款冰淇淋西瓜因瓜瓤呈淡黄色，口感沙甜清爽得名，果形偏小，具备皮薄肉厚、生长周期短、产量稳定的特点，是镇江农科院专门针对秋季市场培育的新品种。目前，聚荣全市种植面积约200亩，主要用于填补本地应季水果的市场空档期。 是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室副主任马志虎。
6: 我们调配了定植的时间，保证它在国庆期间上市，产生效益的同时，利于我们农业新品种的推广。
2: 最近，镇江高新区高新智谷智慧食堂对外开放，补齐了园区生活服务短板，以暖心配套服务赋能高园区高质量发展。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
4: 走进高新智谷智慧食堂，整洁明亮的就餐区，丰富多样的菜品让人眼前一亮。和传统食堂不同，这里引入智能炒菜机，后厨烹饪自动化，出餐稳定高效，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同时，也能快速满足大批职工就餐需求。高新智谷入驻企业员工田莹：
7: 就在这上班嘛，然后走过来也很快，挺方便的。之前的话我们都叫外卖啊，或者是在周边啊找一些店，现在就挺好的，这两天我们都在这吃。
4: 华城集团智谷餐厅负责人毛伟：
8: 目前我们共两台智能化炒菜机器人，那么我们的目标是到六台，我们每三台机器人我们只要一个操作人去操作，大大的节省了后厨人员的体力劳动。第二个呢，就是说保证出品数量的这个前提下，达到菜品它的稳定性。
4: 高新智谷是镇江高新区重点打造的产业创新载体，汇聚了众多科创企业与创新创业人才。这次智慧食堂的投用是镇江高新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人才服务品质的务实举措。